快去吧！牛大水兴奋起来，又来了，招呼吧！大伙说走，打他个兔崽子！牛大水高高兴兴，后来又稳稳心神。慢着慢着，这回可得先说说。老排长冯国彪站出来，今儿是白天啊，那么动作要迅速，包围要快，去了就得压顶，压了顶就没有危险。大伙说那走走走走走，高腿也高兴，嘿嘿，白天打仗好，打不着自己人。对，你说的对，快走吧快走吧。一伙人马又出发了，离这个西云村就三里地就跑开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一阵，都张着大嘴又呼呼带喘，跑到了村口，老排长冯国彪落在后边，挥着手就喊：“快去！”几个人村口都站上岗，可是谁也没注意，都忙着跑。大伙跑到春公所是纷纷上房，老排长冯国彪也赶来了，爬上房顶，牛大水悄悄就问：“这怎么不见人呢？是不是又扑空了？”老排长冯国彪赶紧下命令，扔砖，三面房顶上就拆下花墙，啪啪啪一个劲儿的扔砖。扔下去之后，可是屋里院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众人都发懵也发愣。高腿着急了，这怎么回事？我下去瞧瞧。下了房，端着个大枪走到北屋的门口，咣当一推门，里边啪就打了一枪。高腿往那边一闪，钻到旁边磨棚里去。几个伪军呢，一面朝房上啪啪啪啪啪啪打枪，一面往外冲。牛大水趴在花枪边，藏着个脑袋瓜就大喊：“出来呀、啊！快打快打！”可是越着急，手里的盒子枪不听使唤，什么毛病？越打不响了。大伙低着头就乱放枪，啪啪啪啪啪，伪军可冲出去。老排长冯国彪喊了一声：“追！”大伙蹭蹭蹭下了房了，乱哄哄就追。追到村外，看见伪军就在前面跑，心里都着急，忙着打枪，啪啪啪。谁想后边有人就喊：“坏了，坏了，催放挂彩了！”牛大水转身回来看，原来是高屯儿把崔放的胳膊给打着了，大伙只得照顾伤号，伪军借故啊四散奔逃，回到了村里。老排长冯国彪找来刘双喜，很生气：“嘿嘿，要了命了，我不干了，这是闹着玩还是打仗？简直是乱七八糟。我当了十几年的排长，没见过这样的兵，说什么我也不干了。气杀我也，气杀我也。”刘双喜就问明了情由，安慰：“你老人家别着急，咱们这些兵是什么兵？都是拿着锄头拿着镐把的，冷不丁拿起枪，哪会打仗？这是瘸子担水，得一步一步来呀。赶明儿个咱们开个检讨会，你老人家也给他们点拨点拨，是不是呢？”老排长冯国彪听了这最后一句话，笑了：“嘿嘿，好吧好吧，双喜啊，没说的没说的。”刘双喜就找牛大水，牛大水回来以后也很懊恼，自己趴在桌子上呼哧呼哧直生气，心里就想：“这个事儿不行啊，带这些人打仗，弄不好竟打自己人，可怎么着啊？”正觉着倒霉呀、啊，外边又来了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谁呀、啊？崔放他娘，在院里就喊：“我牛大水，你在哪儿呢？你给我出来！怎么好好的把我儿子打了？你这个队长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的？”
牛大水一听不好，赶紧钻到里间屋，咣当把门插上，也不敢见老太太。老太太一面数落他，一面气冲冲走进来。旁人说牛大水不在，还劝他老人家别生气，别生气。刘双喜也来了，老人家，您看，您看，您别生气，你是村长吧？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残废了，我靠谁将来给我养老啊？你们说怎么打自己人呢？牛大水在哪儿呢？把他交出来。刘双喜说了很多好话，老人家，你可千万别着急，千万别生气，我能不生气吗？老婆子是不依不摇。这个时候再看崔放胳膊也包扎好了，来找刘双喜哭丧个脸儿。我说村长你看着呢，高腿他妈这小子我跟他无冤无仇，他凭什么打我一枪？牛大水身为队长也不管我，被白打了你知道吗？我要成了废人，这一大家子不都得靠我养吗？谁能养得了？不行不行不行，村长啊，我得打官司。旁边爱和尚耐不住了，你少说几句得了吧，啊，高腿又不是故意打你的，刚才急得哇哇直哭，你又没伤着骨头，怎么就成了废人？崔放，爱拉倒就拉倒，没伤着骨头，什么？没伤着骨头，你说的倒轻巧，我也打他一枪试试。他这老娘也不干，抓挠爱和尚就吵起来。刘双喜赶紧把他们劝住，答应给150斤小米，然后让这崔放好好养伤。崔放争来争去，觉得有点少，要了300斤呢。就这样娘俩拿着米走了，刚走那个马小胆儿又来交枪。因为什么呢？崔放挂了彩了，心里又害怕，又听他媳妇儿的话，觉得家里有几亩地，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干嘛送命呢？送命多不好，就提出来了。这马小胆儿坚决不干了，一提起打仗他脸色都发白。刘双喜乐了，嘿嘿，你呀，一辈子就是被吓死的。马小胆说，不，我胆儿本来就小，要不能叫马小胆吗？你看看看，哎呀，不由得我，不由得我。谈了一阵，刘双喜明白他的想法，就跟他说，打日本鬼子是保卫咱们的土地，你的责任重大，也应该认为这事儿是大大的光荣。你怎么能马上就退缩了呢？你想这多光荣的事儿！马小胆让他说的，耸拉个脑袋想了半天，后来没办法，提着枪也走了。这阵儿刘双喜就问咱们的牛大队长呢？旁人赶紧努努嘴儿，嘿嘿啊！刘双喜明白了，趴着门缝往里一瞧。哦，就用根细木棍把门给拨了开，猛的就闯进来。好，哼哼，这人都打伤了，你牛大水倒挺轻松，打伤人你不管了，都让我处理呀，把这烂摊子都交给我了，你真行。牛大水坐在炕沿上，头也不抬，话也不说，一语皆无啊。刘双喜稳稳心神，你怎么了？怎么现在倒不说话了呢？牛大水气的，嘿嘿，我不干了，我是个废物蛋。刘双喜心里好笑，好好好，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咱们回家吧。一边说一边拉着牛大水就走。牛大水挣扎，双喜啊，你看看你，人家心里极其难受。你还开玩笑，往哪儿走啊？刘双喜说，不是开玩笑，我有话真跟你说，走走走，到我那儿吃饭去。把大水就拉着，两个人吃完了晚饭，把灯掌上，刘双喜就问牛的水，你说你不干了，你为什么不干呢？我带不了兵，嘿嘿，打不了仗，怎么干呢？我是个废物蛋。
刘长喜乐了，你看你说这话，谁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是个大将军，谁不都是慢慢的学吗？牛大水说，我学不会，反正啊，我跳倒还行，扎呼还可以，让我带兵，我啥都不是，我是个废物蛋。嘿嘿，刘商喜乐了，跳的有什么用？日本鬼子终归要来，咱们就得学会打仗，不学会吃不开呀。再说这光荣的任务，咱们都想完成吗？牛大水苦着个脸儿，旁的事儿好学，这个事儿弄不好要伤及人命啊。刘双喜看他太丧气，坐在他旁边继续安慰，打仗还能不伤人吗？这样吧，咱们明天开个检讨会，检讨检讨，看咱们的毛病出在哪里，多琢磨琢磨就有办法了。一生之中遇着点磨难就往回退缩，怎么能叫男子汉呢？又悄悄地跟他说，你表哥黑老蔡蔡飞虎说得好，咱们共产党员不怕碰钉子，那么越碰越硬棒，越碰越碰个铁头不回，那自然就不怕了。共产党员就是这样，得有这种信心呢。这晚上牛大水在刘双喜那儿睡，可是怎么翻来覆去覆去翻来也睡不着，心里觉得怪为难的，又觉得刘双喜的话说得不错不错的。单说第二天在中队部召集了干部会议，分队长们都到了，黑老蔡蔡飞虎也来参加这个会。会上黑老蔡蔡飞虎笑眯眯的，咱们这一部分游击队打了两回小仗，虽然没什么胜利，总算把敌人吓跑了。大家闻听哈哈都乐了。黑老蔡蔡飞虎稳稳心神，正经话都是庄稼人，可也不容易。那么缺点是有，那不要紧，克服了缺点就是优点。古话说得好，人生在世就得磨练，刀在石上也得磨。你们今天就好好的检讨检讨吧。啊，老排长闻听这冯国彪急着发言，我说咱们这个队伍太乱，一打起仗来就跟疯子乱了营似的。这还行啊，照我们老规矩，这长官说句话也得服从，叫你朝东你就得朝东，叫你朝西你就得朝西，谁也不能错一步。军令重如山，不听指挥还能打仗吗？大家都检讨检讨自己的缺点。牛大水听着不好意思，就说我也有缺点啊，我第一个做检讨，我昨天打了一阵子仗，不知道枪坏在哪儿，就打不响，回来一瞧啊，大鸡头张着，小鸡头关着，看来我这水平是太差了，太丢人了。哗，大家听着都笑破肚皮，可是笑他也有人还得做检讨啊。高腿儿啊笑什么，就属我的本事大，净打自己人。现在我高腿向大家也做做检讨，我打自己人也是个废物蛋，往后我要注意，我改一改，不瞄准不打枪，打得打到敌人身上，不能打到自己人身上。嗯，老排长冯国彪听到这里兴奋地站起来了。我说大家说你要说什么你就讲吧。老排长说，我说再打起仗来咱们得有计划，还得有侦查，计划要好，侦查也得好，还得联络好，还得有纪律。刘双喜说，对，咱们定上几条纪律好不好？好，好，好，好，就定几条纪律，不准什么不准什么，谁犯了就受这处罚。这下子牛大水可乐了，
嘿嘿，要这么着，我这个队长，哎，才有意思呢。大家伙开着全体动员会，说这儿说那，开始一条一条都记住了，然后立了几条纪律。这回行了，黑老蔡瞧大家精神头都挺足，心里为他们高兴。心说这也行啊，只要有信心、有勇气，仗打得多，自然有经验。他眼睛里露出了笑意，对着牛大水看了这么一眼，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大水啊，以后有事儿要沉着，要老练，把舵要不慌，乘船才能稳当。”中队长掌握着分队长，分队长掌握着队员，一级级掌握好，我想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会后啊，牛大水就跟着黑老蔡、蔡飞虎到区上开中队长的联席的会，还想顺便看看自己心爱之人杨小梅。就这样去了。牛大水到了区上，开完会之后，顺便要看杨小梅。刚走到胡同口，就瞧见这西渔村的一个妇女在跟人家打听这小梅住在哪儿。牛大水认出来了，有名的大金牙，她头上有油，脸上有粉，红袄绿裤子，穿的妖里妖刀的。牛大水就问他：“你找杨小梅要干什么？”怒气冲冲地说：“找她干什么？嘿嘿，你说的倒轻巧，我找她当然有事了，我要找她打官司，你明白吗？你能做得了主吗？”嗯，牛大水一愣，心里就想：这事儿可怪了，他跟小梅打的什么官司？急忙进了胡同，进屋一瞧。小梅自己坐在炕上，耸拉着个脑袋发呆。牛大水跟她说话，她头也不抬，话也不回。牛大水赶紧就问：“小梅啊，小梅啊，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怎么了？我不干了！我跟你说，我胸中有闷气，我非要讲给你听一听。”牛大水闻听此言，就是一愣。抗日英杰第八回，书接前文，这杨小梅实际牛大水对她是一片深爱之情，结果今儿个这事儿闹得牛大水心中好笑，说是不干了，怎么回事呢？杨小梅说：“我呀不会做工作。”干受这份窝囊气，都把我气得不行。哎呀，谁都比我当这个职务、做这个工作要强得多得多。别人说我好，实际上我不咋地。哎呀，我现在受这委屈，我受不了。别人骂我骂得太难听了。这杨小梅说着就哭了一场。嗯。牛大水闻听此言，摸不着头脑啊，正想细细问他怎么回事，那大金牙进来了。我说：“杨小梅，你在这儿吗？咱们打官司。”牛大水把他叫到院儿，喝问这大金牙：“我说你闹什么？怎么回事？”大金牙指手画脚：“哼哼，他革了我这村委会的这妇女会主任，我这倒不稀罕。”不是什么好差事，顶不了吃，顶不了喝，当不当都不吃紧。我得问问他，凭什么当着众人的面把我这个职务给革了？一个是这样，还有呢，传出来说我是个浪荡的娘们儿，说我养汉，说我的都够难听。我大金牙可不是好惹的。难道他作风就没有问题吗？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牛大水闻听，面沉似水。哼哼，
说你养汉，谁听见了？你要跟他打官司啊？

追到街上，究竟是不是因为你？嗯，张方吃醋，你是不是做那下贱的事儿？大金牙这个泄气，心说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可是现在这老脸皮也没办法。那么杨小梅不让你当是对的，那你跟杨小梅带亲还是带故？你们怎么回事？废话少说，别装蒜，官司是打不赢了。我告诉你，你这么丢人就快走吧。大金牙走到大门口，呸，吐了一口，三鼻子眼多出这口气，扭着屁股气呼呼走了。牛大水回到了屋里，杨小梅这才站起来迎他，眼里带着泪花呀。可笑的是啊，此时牛大水帮着他把大金牙的老底给掀出来，但是呢也为杨小梅出了一口恶气。牛大水赶紧过来劝，你还哭什么？他本来作风就不正，让我给说出来，现在呀、啊、看来你不干还不行，你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干工作呀免不了碰钉子，什么人遇不上啊？咱们共产党员就不怕碰钉子，越碰越硬吧，越碰越是个铁头，什么事儿也难不倒咱嘛，是不是呢？杨小梅欢喜了，絮絮叨叨讲起自己的工作，说这村妇女的工作是好，但是呢这西渔村这大金牙这妇女主任呢、啊、正经八百就不咋地，他呀人品不正，作风也不正。牛大水此时听着他汇报工作，心中也高兴，杨小梅留他吃饭，吃完之后众人又回到应有之地开始工作。那么五月份啊，转眼即到，这麦穗也黄了，庄稼人忙着下地收割，全区的游击队都调到这边缘地带保卫麦收这件大事儿。嘿嘿，牛大水这一伙守着这堤已经是五天了，还不见河那边敌人的动静，天气也挺热，知了呢在这堤边柳树上叫个不停，队员们在这柳荫底下坐的坐，躺的躺，有的呢在地里帮着老乡割麦，有的呢到河的那头去扑腾扑腾水。突然侦查员姓刘叫刘峰从河的那边飞跑过来，趟过水河，啪啪啪，然后到堤上赶紧报告，报说敌人呐、啊、已经到了沙滩村，沙滩村就在河对面的二里堤。牛大水望见那边的老百姓乱跑，可把牛大水急坏了。老排长这时候忙说，快吹哨集合。牛大水又吹哨子，又在堤上跑着喊叫，慌忙着打扑腾的队员们拿着大枪和衣裳也跑来了。牛大水流着汗就说，鬼子已经到了沙滩村了，大家赶快做好全面准备，我不叫打，谁也别乱放枪，咱们定的那些条规矩大家一定要遵守，你们都得记住，记住了，记住了，你这回你放心吧，你放心吧。牛大水点点头，好，就这么的，谁也不能客气啊，如果犯了规定，我可把话说清楚，军法不容情。牛大水说着一挥手，去吧，人们都跑到这堤坝之上守住自己的岗位。老排长叫牛大水马上派着交通员去报告黑老蔡蔡飞虎，交通员姓柳，叫柳芳，柳芳跑出去了。牛大水很不放心，提着盒子枪这头跑那头，一路的叮咛大伙，这回可

瞅好了啊，瞄准了啊，别慌，别乱，别打自己人。大伙是一动不动在这儿趴着，紧张着瞅着河对面的村子。等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不见敌人过来，牛大水心中就觉着奇怪。老排长探出个头来，东瞅瞅西看看，突然对牛大水就说：“哎呀，你看敌人已经到了跟前了。原来大家只注意前面那个村子，没有提防十来个鬼子和伪军，已经从右边的树林出来了，快到河边。”牛大水看见着急了，怎么办？老排长曾国彪说话了。别慌，别慌，那河水深，他们怎么也不能过。马上下命令，等他们趟水的时候一起打。牛大水急忙把话往两头传：“你们听着，听着，谁也不准乱放枪。听队长喊一二为纪，喊到二字一起打。”大伙就这样，气也不敢喘，屏气凝神的瞪着眼。敌人一个个提着枪，鬼头鬼脑往这边来。头一个便衣汉奸引着路，一会儿就要到了河的对岸，开始趟河了。牛大水等得太着急了，喊了一声“鸭呆”，谁想这爱河上沉不住气了。爱和尚听他喊声"呆"，那意思是不是发令？就这样，啪，一枪就放出来了。他这一放，一起都放，敌人真是被打了个冷不防，都吓慌了，连忙往回跑。引路的汉奸和一个鬼子被打死在水里，啪啪，嘣嘣，队员们一个劲儿的放枪啊，啊啪。老排长看不见呢，其他的人了，别打了，别打了，住手！省几颗子弹吧。高腿跳出来就喊去水里摸枪了。几个人跟着跑到这下地，扑通扑通扑通，全跳到水里了。嘣嘣嘣嘣，牛大水就喊别都下去了，防备着点敌人吧。一阵的功夫，高腿背着一支38的大枪，别人有的带的是这钢盔，有的拿着是子弹，笑呵呵都上来。那个马小胆还站在水里，他年纪比旁人是大多了，动作是最慢，手里拿着两只水淋淋的大皮靴。正往外哗啦哗啦倒水，牛大水在地上高声就喊：“马小胆儿，你胆子大起来，还不上来，等待何时啊？”马小胆一面应着，一面把两只皮靴带着，然后就这样挂到脖子上，又去扒汉奸身上的褂，那汉奸脑瓜都打烂了，白花花的脑浆飘在水面。到了下午10分，也就是1点半左右，那么更多的敌伪军从对面的沙滩村又出来，头里打着太阳旗。众人这眼神都挺好，看见一个日本军官挎着东洋大刀，还有这炮兵拿着亮闪闪的铜号。那边树林跟前高高的土墩上，还有旗子，一摆动一摆动的。而这铜号吹起来，东洋大刀出了鞘了。再看敌人全都散开往这边跑，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堤上的游击队望着都慌了，牛大水心里也止不住啊，扑通扑通跳成一个，心说坏了坏了。这帮家伙人多势众，我们能顶得住吗？正在这时，他看见敌人后边黑老蔡、蔡飞虎领着县大队呼呼都上来，然后来。

0: 追至近前，啪啪啪啪，众人放枪。这蔡飞虎开始指挥，就这样把鬼子全面都打跑了。两面夹攻，这边也放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黑老蔡紧盯着，发现敌人在机关枪的掩护下进行冲锋。一个个弯着腰端着刺刀全都冲过来到河边了。就这汤水，黑老蔡突然一声喊，这边乒乒乓乓一起打过去，头里的敌人都倒下了，啪啪啪，后面的敌人一连冲了三次都给打回去了。天也黑了，敌人撤回沙滩村去了，枪声还稀稀落落的响着，啪啪啪，望的这村的外边烧起一堆堆火，听见鬼子的声音呜嗷乱叫。这一天正好过去了，现在天都黑了，天上只有星星啊，枪声落的还有那蛤蟆叫咯咯乱叫响起来。牛大水终于和众人松了一口气，觉着这喉咙里就像火烧那样干渴难受。马小胆儿就说，你们瞧你们瞧，哎，谁来了？大家回头一看，瞧远处一大串黑影，隐隐约约，单袋的单袋，挑挑的挑挑。黑老蔡蔡飞虎过来对大水说，嘿，这可是好事啊，老乡来犒劳咱们了，你们先去吃点喝点，好好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够累的，让他们在这儿先顶着。牛大水他们撤到几棵大树下，把老乡们送来的绿豆汤大米稀饭喝了能有六大桶。刘双喜把老乡们这慰劳的烟卷又发给大家，一面滑稽地说，我说同志们，你们一个个喝的跟那蛐蛐叫似的，停一会儿妇女会烙出不少饼来，等一会儿能来送。牛大水也笑着说，哎呀，嘿嘿，一肚子火还吃得下饼吗？高腿儿松松裤带，哎，你说的不对呀，不碍事啊，撒两泼尿就把火给泄出去了。哗，大伙都挺乐着，高兴的不已呀，这算打了个大胜仗，前者输了，但是牛大水这一次和这蔡飞虎配合打了个漂亮的胜仗，谁不高兴谁不欢喜。儿童团长牛小水也帮着送子弹送手榴弹也来了，跟大水他们到堤跟前也看看。队员还有个姓刘的叫刘五子，就问还有烟卷吗，还有烟卷没有？牛小水说有啊，就爬上去递给他一支。五子，你累了吧？刘五子说，啊，是啊，别看你小，也办了不少大事啊，累什么，打得过瘾，就是累也忘了。牛小水看着五子比自己就大个三五岁，心里挺羡慕，央求的说，我五子哥，让我也打一枪试试看。刘五子赶紧推上子弹交给他说，你把这枪托子紧紧的顶住肩膀，要不呢你那坐劲儿非打疼了，那就要命了。牛小水挺高兴有人教他这个，真没想到，端着枪不知怎么心里乱跳，也不敢抬头也不敢看，别转脸啊，你闭眼打一枪试试。刘五子笑着说，你要不行啊，那你就瞧我的。实在这牛小水不敢动，没玩过这个，一旦玩出事儿怎么办？再看刘五子乐了，算了算了算了，叼着烟卷架好枪伸出头去想找个目标， 不想再村外警戒的敌人，照着烟卷的火就打了一枪，啪！这刘五子叽里咕噜滚下这梯坡就下去了。牛小水着急了，坏了，打着刘五子，几个人跑下来一看，已经断气了。牛大水赶紧过来，气得把牛小水都骂哭了。你个混蛋的东西，你傻呀，你彪啊，你干的什么事儿啊？牛小水哭了，这哥哥，这怎么办？黑老蔡蔡飞虎赶紧命这来的这些乡亲把尸首抬走，对大伙就说，都是抽烟的，你们不抽烟哪有这事儿？大家把身子赶紧隐蔽住，好好的，不要再出事儿了，监视着敌人。正这么个时候，斗转星移，这天越来越黑了。杨小梅带着一帮妇女，扛的扛，抬的抬，来送干粮。到了离敌一里地的村子，碰见刘双喜。刘双喜就说，黑老蔡他们叫你们呢，把东西放这儿，别往前走了。他们呢就这样听着话，走进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支着几口大锅，好些老人家都在这儿忙活着，开始烧粥。刘双喜到这堤上就叫人，牛大水这一波顶着醉酒，黑老蔡叫他们先来。他们走进院里就给妇女们围住了，这个说，可把你们饿扁了，那个说，准饿得没劲了吧。他们一见胜利品，自然是高兴不已，都争着看。一个叫秀女儿的，也就是李秀，把这钢盔抢过来戴到自己头上，笑着说，鬼子净戴这个，这个跟脑袋上扣个锅似的，有什么意思？大伙又说又笑。杨小梅说，你们别闹了，快拿东西出来。又对牛大水他们说，东西啊不凑手，做得挺直，可真对不住大家，望大家心里不要有什么想法。一会儿的功夫，许多这卷子的这种东西，就是那麻花卷，还有烙饼，还有煮鸡蛋，还有这咸鸭蛋，塞满了队员们的手里。这些老人家又把良好的稀粥一碗一碗都端出来，你们吃点干的，也喝点稀的，吃饱了喝足了好打鬼子。队员们一面吃一面喝，一面高兴啊，兴高采烈讲述着打退鬼子的情形。杨小梅啊，在从受训以前就怀了孕了，这时候身子已经很沉了。牛大水看他这顶着个大肚子跑来跑去，忙着招呼着，就对他说，我们自己来吧，啊，你们大家都忙了半夜了，送的也挺远，该歇歇了。杨小梅乐了，看你说的，你们顶着打了一天一夜还能不累吗？我们累什么？这时候鸡也叫了，咕咕咕咕咕，刮起一阵阵小风，老排长就猛然站起，这是敌人拂晓前这进攻。那么大水呢，就放下碗，挥着个手，别吃了，咱们快走吧。队员们拿着枪就出来，牛大水噔噔噔跑到门口，又转身对杨小梅说，你们妇女还是走远些，不安全。杨小梅说，不碍事，你们呀也别替我们着急。牛大水他们跑出去，妇女们都聚在村口，不放心地望着。单说牛大水率领众人要再打鬼子。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1: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7:30到2:30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你。

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安全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所谓打人不打脸，是骂人不揭短。可没想到，虞世南当众把苏世昌任陕州长史那段糗事给说出来了。这苏世昌也够可爱的，任陕州长史的时候，管理不好地方，他觉得自己心亏，干脆当着老百姓的面让人把自己揍一顿，当众谢罪，其实啊也是个演戏，有这么一个态度就行了。他哪想到啊，执行的这个人，拿鞭子的这个衙役，平常对他呀，也老大不痛快的，也恨这苏世昌就有嘴上功夫，不干实事。今天不是让我揍你吗？反正是我假装不明白就得了呗。拿着鞭子是假戏真唱，下手格外的狠呢。鞭鞭见血，几鞭子下去，打得苏志长啊是疼得忍受不了了，大喊大叫，捂着脑袋是逃之夭夭。围观的老百姓看见是轰然大笑啊！皇上李渊闻讯，乐得也差一点没从这龙书案上摘下来呀。行了行了。看来这苏世昌啊，不是担任地方官的料，干脆呀，你还回朝廷来吧，就把苏世昌召回了长安。那这个时候，这消息呀，已经传遍朝野了，百官见到苏世昌都忍不住捂着嘴笑啊。那么隔去那么长时间了，没想到今天这虞世南当众又把这个老疮给揭了疙瘩了，大家乐的是前仰后摇啊。李世民也是哈哈大笑啊！当然了，大家都是朋友，这苏世昌啊，心眼也比较宽大，对这虞世南并不见怪。要是苏世昌心眼小的话，大家早不乐了。李世民率先止住笑声，责怪虞世南呐：“虞先生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平常看你不苟言笑，怎么揭起伤疤来是刀刀见血呀？”以后不可再为之了啊！哄大家伙又乐了。苏世昌啊，他说了，并不恼怒，人家乐他也笑，他也傻笑。等大家伙全乐完了，他这才开口，点指虞世南呐：“老鱼头，世南，你还甭笑我，就是我这身肉能禁住那几鞭子，就你这把瘦骨头，估摸着还不如我呢。”一鞭子下去就得把你给打昏了，你服不服？你别撇嘴，服不服？不服，小许子，小许子是谁呀？许敬宗啊，十八学士里面，他可以算

那些小字辈的，小徐子，老师，去拿皮鞭子来打他一鞭子试试。他一说这话，轰，大家伙又乐了。怎么呢？于是南子人呢，天生就是一副书生相，文质彬彬的，长得是清瘦柔弱，看上去弱不禁风。但是呢，于是南的骨子里头刚正不阿呀，非常的刚烈。大家伙说说笑笑，挺热闹。楚亮这个时候乐呵呵的，也走出人群的。哎呀，苏先生啊，这些天呢，我为你的赞誉可以说是费了不少劲呢，做了不少难呢。我一直琢磨该如何的评价你才能最最贴切呢，我一直没有好词儿啊，现在我倒是想起来了，我有词儿了。什么叫有词儿了呢？原来李世民呢，当初让这阎立本为每个人作画，又嘱咐着楚亮为每一个人写一条16字的赞语，再让书法比较好的虞世南题在这画上，这样一来就完成了18学士写真图，又有图又有文又有字，哎，三绝。那楚亮这些天呢，已经把前面画完的那些人的赞语给写出来了。比如房玄龄，楚亮这么写的，说房玄龄才奸造汉，思入极神，当官立节，奉上忘身。说这个人思虑非常好，而且呢，做官也非常正，兢兢业业为大唐服务，经常把自己忘在脑后，这叫奉上忘身。给杜如晦写的是建平文雅，修有烈光，怀中履义，身立名扬。给这虞世南写的，德行纯备，文为词宗，夙夜尽心，志在忠仪。给这孔颖达写的，道光烈地，风传阙里，精义侠开，艳词标起。给这姚思廉写的，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训义，愚风立俗。每个人都有16字评语。今天呢，说我把苏日长您的评语想起来了，哎呦，一下子这苏老头子呀，坐不住了，赶紧站起身来呀。看来呀，他很在乎楚亮给自己赞语呀，为我做的是好话还是坏话呀？哎，快快快快说说，快说说听听。大家伙一听，楚亮把这苏世长的词儿给写出来了，唰，也立刻是寂静无声，都支棱着耳朵仔细聆听。就见楚亮微微一笑，慢悠悠的晃着脑袋，就说了：“我给苏先生的评语是，君子协学，超然辨物。好，是好话，是好话呀，我聪明能辨，是大家公认的。那下两句呢？正色于庭，非公之故。”哇，大家伙又笑了。怎么说这苏世长啊，平常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幽默，但是这个人呢，非常的性直，却是一个认真老实的人呢。哎呀呀呀呀呀！苏世长一听啊，噔噔噔噔噔噔，几步跑到楚亮面前，帮把楚亮双手给拉住了，一边摇一边说呀：“好啊好啊，知我者楚亮也。”小许子，在。许敬宗赶紧又跑过来了：“小许子，去拿酒来，我为此语当饮尽一大盏，我就因为这句话，我得喝一大杯。”是，那老师，那鞭子还拿吗？大家伙又乐了。于是南哈哈大笑啊，点指楚亮：“楚亮啊，你这句话可说到这老家伙的心坎上了。我问你，他是不是向你行了贿了？你拿他多少银子给他写这么好的评语？”

0: 大家伙又是一乐，李世民在旁边微微一笑啊。楚先生此语甚是恰切呀。苏先生多次在朝堂向父皇谏征，无非是一个忠字，忠于我朝啊。大家伙说说笑笑之间，阎立本已经把这苏世长的画像给做得了。 众人一听说做得了，赶紧的都围过去观看。一看呢，画中的苏世长长然飘飘，显得庄重超然，眉宇之间露出一丝诬谐之气。哎，非常传神呐！大家看后无不挑大拇哥称赞呀。那画完苏世长的，紧接着阎立本就该为这许敬宗作画了。 众人三三两两，或观看，或回厅内喝茶。大家伙呀，陆陆续续就散开了。李世民也不跟他们谈天说地了，任由他们自由活动。这个时候，李世民向旁边的房玄龄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就沿着曲廊信步走到了后园。后园的腊梅现在开得正浓啊。
1: 哎呀，整座园子现在因为冬天万物凋零，唯独这腊梅开的是如火如荼，把这园内装点的甚是娇艳呢。李世民一边走一边就问房玄龄：“玄龄啊，如慧手上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吗？”啊，房玄龄说：“快好了。这些天呢，他除了……” 这骨头里头还有一点疼痛以外，我看伸缩已经不成大碍了。哎，所谓伤筋动骨100天嘛，怎么也不能那么快呀！哼，李世民现在面含微怒，这个尹阿叔啊，太不给我面子了。仗着尹德妃之事，竟然敢打我的人，玄龄啊，你说他到底？
0: 受什么人的指使啊？哎，房玄龄一摇头，这事儿啊，明摆着，并不复杂，根子嘛，还是在当初洛阳之时，尹德妃向您索要金银珠宝，未曾到手，所以怨恨至此啊！哼，尹德妃和张婕妤这下子可把本王给恨上了。 不过他们也太不识大体了，父皇有旨，已经把这些金银珠宝赏赐给那些有功将士了，后宫之人怎么能敢妄取呢？嗨，亲王啊，女人的心呐是最狭隘的，尤其这后宫的女人，那更不用说了。亲王，您拿下洛阳，他们就以为您掌握了金山银山。
1: 就以为理应该分给他们一杯羹。不过呢，这件事情倒给咱们提了个醒，这后宫方面可不可忽视啊？他们天天身处皇上身边，谗言多了，必成大祸呀。这几次的事件，理应让咱们有所警惕才是啊。嗯。
0: 李世民呢，面色凝重，心不在焉的点了一点头。房玄龄在旁边查看着李世民的神色，犹犹豫豫。秦王啊，这些天我有一些忧心，如慧也有这样的心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嗯。 李世民一愣，玄龄啊，你怎么变得吞吞吐吐起来呀？有话就说嘛！啊，好好，俗话说，日盈则仄，月满则亏。咱们自打从洛阳归来，秦王的声望如日中天呢。这些天呢，有一些闲言碎语，我和如慧细细盘查。 发现这些闲言碎语都是从东宫和齐王府里传出来的。言语当中说，秦王您 趾高气扬，连太子甚至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了。天王啊，还记得打洛阳之时，咱们两人在涧水边的那一番夜谈吗？所谓功高震主，这里的主并非单指皇上啊，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指的是太子啊。就说几个月前的大普之时吧，您当街受拥，我在一旁观看，就发现太子和齐王的脸难看得很呐。如今贤婿已成，现在咱这里又为18学士作画写赞，引起士林耸动，恐怕更要加深猜疑呀。我知道秦王您素来谨慎，但是像这些日子如此的大举炫耀，和您往日做派好像不符啊，所以我和如慧甚是不解呀。秦王听了呵呵一笑，这就对了，对了，不错，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哦，秦王，这我就不懂了啊。玄灵啊，那天晚上我们涧水夜谈，谈完之后啊，我想了很长时间呢。正如你所言，如今的格局已成，不容我再打退堂鼓了，我必须要争取这太子之位。当初父皇曾经许给我了，我推却不受，现在想来是当时过于人弱了。一来大唐初兴，要成父皇之英烈，光我大唐之基业，我最合适。二来呀，如今贤婿已成，我手下众多文士猛将因我而折翼，太可惜了。三者，我素宽仁，能容兄弟，反观他们，因为我盛名天下，他们一定不能容我。基于此，我要不争夺这个太子之位，我必死无疑呀。那怎么争取呢？就是要以才能韬略来扶助，以奇功伟绩来打动父皇之心。玄灵啊，这普天之下，我这心里话可仅向你一人说之啊。李世民说到这里，眼睛盯着这房玄龄。哎呀，房玄龄凝视眼前这位年少的主人，心中热乎乎的，热血澎湃啊。这位主人能够如此坦诚的向自己交托心事，那这份信任那不用说了，感觉最为沉重的是自己肩上那份责任。这个时候李世民又长叹一声，哎，所谓箭在弦上，月如也。玄灵啊，你说是吗？是啊是啊，不过秦王您有这般心事，应该深藏不露才好，何必如此张扬呢？哎呀，你还是不明白呀，我这么做都是做给我父皇看的，要是能够做到兵不血刃就达到目的，又维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分，这才是上策呀。现在我这么做让大郎四郎他们有些不安，实属正常啊。啊，玄灵啊，这件事情你和如慧今后不可再谈，如何把握尺寸我自有分寸。是。房玄龄一听就不再说这话题了，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张单子递给李世民。秦王啊，洛阳所获物品都记在上头了，请您过目。李世民接过来展开一看，就见上面写着玲珑白玉带30枚，白玉带30枚，夜明珠300颗， 白玉丸剑100件，马蹄金10万两，赤金首饰260件，银科200万锭，金银盏各200副，鹿绸1000匹，金簪银簪玉簪，金串银串玉串琥珀串若干，等等等等。好家伙，就这副单子的东西要集中起来，价值连城啊。李世民看完后就问，这些东西放在何处啊？这什么东西啊？这表上所列的呀，那都是从窦建德营中和洛阳城中得来的。李渊不是下旨吗？让李世民把所得的物品赏赐给有功将士。赏赐是赏了，赏的也很厚，但是没赏完呢。因为李世民左膀右臂房玄龄杜如晦看到这么多的战利品，心中若有所思啊，这东西是钱呢，干什么不得要钱呀？未来争夺天下，你知道什么时候就需要钱呢？没有钱，要真格到了坎儿上，要兵没兵，要将没将，要粮没粮，要草没草，要什么没什么，你没东西发军饷啊，没东西买粮草啊，那哪行啊？现在这么多钱，而且到底有多少皇上都不知道，那我们何不从中给贪一部分呢？不是我们自己贪，我们给秦王保留了。于是两个人呢就说服李世民从这里头挑选了一些保存起来了。李世民问存到哪了，房玄龄一笑啊，秦王啊，您还记得如晦有个弟弟叫杜楚客吗？啊，我记得呀。楚客呀不愿跟随如晦来长安做官，想找一个地方隐居起来，我呢就为他想了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新安城里那座避暑庄园。我这么一提，杜楚客很有兴趣，就去那里当了庄主了。这些东西现在正藏在那座庄园的密洞之内。好，让楚客看管这些东西，本王最为放心的。不过这些鹿绸簪串之类的东西放在那里也没有什么用，时间长了会烂会褪色，我看呐，你派人把这些东西取回长安交给嘉米，让他再转送万贵妃。我想啊，后宫之人还是喜欢这些东西的，谁说这秦王不拉拢后宫之人呢？他照样拉拢，只不过把这工作交给了长孙嘉米，交给了万贵妃。那拉拢后宫少了绫罗绸缎，少了金银首饰，那不灵啊，女人就喜欢这玩意儿。把这些东西取过来送给后宫作为公关经费。明白。这房玄龄那多聪明啊，当然明白李世民的意思，重重点了一下头啊。李世民又嘱咐啊，运这些东西入城之时要绝对隐秘，最好选个夜深人静的时辰入府才好啊。办这些事情需要少张扬，尤其是庄园藏宝之事更要慎之又慎，加强保密工作，如果传扬出去，咱们后患无穷。而李世民越是担心这件事走漏风声，这件事还越就走漏了风声。这正是若要使人不知晓，除非自己莫作为。秦王李世民背着皇上李渊不知道，把打郑王王世充、夏王窦建德所缴获的一批战利品，都是金银细软，私藏在新安城里的那座避暑庄园，这庄主

0: 就是杜楚客。这些事儿都是房玄龄一手操办的。李世民呢，还嘱咐房玄龄，把那些东西里头的什么鹿绸啊、簪子呀、金串、玉串、白玉串呢，哎，都带回长安，干嘛呢？进行公关呢，交给长孙嘉敏，让长孙嘉敏再转送万贵妃。谁说李世民不走后宫门路啊？他走的不是张婕妤、尹德妃，他走的是后宫之主万贵妃。这李渊的原配就是李世民他娘，姓窦，窦夫人早逝。那么紧接着第二位的就是这位万贵妃。虽说李渊做了皇帝之后，万贵妃并没有被立为皇后，因为李渊这人呢比较念旧，对自己的原配夫人窦夫人感情非常深，不忍心再封其他女人为后，所以皇后这位置一直空着。这个名分虽然没人去做，但这个实际位置就是万贵妃的。那万贵妃现在位居后宫之首啊，你甭看什么尹德妃呀、张婕妤呀，在李渊面前人五人六，非常得宠，但是见到万贵妃，那还得退避三舍，还得收敛一些。李渊这人呢，咱说了好念旧情，对于万贵妃感情也非常深。虽然现在万贵妃年纪大了，人老珠黄，李渊有那么些美女陪伴，不经常与这万贵妃同床共枕，但是呢，李渊仍然把后宫之事委托给万贵妃管理。李渊觉得把后宫交给万贵妃心里最放心，所以李世民呢，就走着万贵妃的门子。怎么走呢？万贵妃有个儿子叫李志云，是这李世民的同父异母兄弟，哥俩关系非常好，打小李世民就带着李志云，所以啊，李世民跟万贵妃本身的关系就比李建成、李元吉跟着万贵妃深那么一层。那么后来太原起兵的时候，李志云没有及时的赶回来，被大隋朝廷给抓住了，给杀害了。那这个噩耗啊，使万贵妃痛断肝肠啊，儿子没了，母以子贵，没有儿子在后宫就等于孤苦无靠啊。这万贵妃在万念俱灰之际，李世民及时的把自己的儿子那精儿所生的李宽过继给死去的弟弟李世云了，也就是说李世民把这李宽过继给万贵妃当亲孙子了。哎呀，万贵妃高兴坏了，这下子自己有靠了，以后再写家谱的时候，那自己儿子李世云这一支就有了后代香烟了。另外，这李宽是谁的儿子？李世民二郎的儿子。二郎可了不得呀，啊，我看未来天下迟早是他做，等李世民当了皇上能对我赐吗？我孙子是他亲儿子，虽说我没有什么使我这孙子在继承皇权、继承皇位这个妄念了，但是做个亲王那绰绰有余呀。万贵妃非常高兴，经常让长孙嘉敏和京儿带着李宽入宫，一待就是一天呢。万贵妃有的是时间，对待这个李宽真就像对待亲孙子那样。另外呢，和长孙嘉敏、京儿这三个女人呢，也是非常亲热，无话不谈，就像亲母女似的。 这日子过得也并不寂寞。嗨，没想到啊，天有不测风云呢。这李宽长到2岁的时候，突然得了重病了，一场恶疾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夭折了。那年头啊，这个医疗条件比较差，甭管你是平民老百姓，还是国家的这些王公大臣，甚至皇室，你都难以与这疾病做对抗。那个时候幼儿的死亡率非常高，婴儿幼童的猝死率也非常高啊。这李宽就这么夭折了，一下子把这万贵妃长孙佳敏金儿给打击得不轻啊。三个女人是相对垂泪，甚至万贵妃比金儿还要伤心呢。娘儿三个是抱头痛哭啊，哭了好几天呢。等到他们的情绪平复下来，等到这件事儿接过去，哎，三个人的感情啊又加深了一层。那一有空闲，万贵妃就把长孙佳敏召入后宫。所以呢，万贵妃现在跟着李世民这一支关系非常好。您想，这么好的关系，一旦李世民有夺储之意，那万贵妃甭问，肯定会绝对支持李世民。所以李世民这步棋呀，非常重要。那现在让房玄龄把那些鹿筹啊、簪子呀、啊、金串、银串、玉串，把这些东西呀、啊，都送入后宫作为打点。那么聪明的房玄龄能不明白吗？重重的点了一下头啊。李世民又嘱咐房玄龄说，运这些东西进入长安城的时候要绝对隐秘，最好啊选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入我天策王府。明白。另外啊，我晚上还要告诉佳敏，让他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分批送出，一次送太多了过于扎眼呐。像这样的事情还是少张扬为好啊。玄灵啊，你那里还有什么事吗？房玄龄啊一皱眉，要说有事儿吧，还是和如慧有关。哦，和如慧有什么关系呀？啊，他的叔父杜淹，秦王，你还有印象吗？李世民一听杜淹这俩字儿，一撮牙花，眉毛皱起来了，显出一种厌恶之色。啊，杜淹呐，哼，我记得他。我只要一想起这叔父对待亲侄子竟然如此绝情，我这打心眼里对他都透出恶心的。你是知道我的，与人交往尤重其德，所以对着杜淹呢，我根本看不上眼。哦，对了，你提他做什么呀？这杜淹现在什么地方啊？啊，杜淹自打随从秦王来到长安，一直在家赋闲呢，到现在还未理事。昨天封德仪封公见到我的时候，悄悄对我说，说杜淹这些天呢，正在托人打通着东宫的路子，估计他是想到东宫谋一个差事。所以封公让我告诉秦王，说这个杜淹呐，这个人虽说品德一般，但他还是有一些歪才的。如果这个有歪才之人到了东宫，那对咱们天策府而言，可也是一个小小的损失啊！哼！李世民一听，轻蔑的一笑：“谁有歪才？杜淹有歪才。”他有什么歪才呀？啊，既然他愿意去东宫，那随他去好了，我有他一个不多， 无他一个不少。
1: 不然，
0: 不然呢？哦，你这话什么意思？秦王啊，想当初杜淹想走终南捷径的时候，被隋文帝贬到了江表，但不久之后又被复用，作为雍州承凤郎。隋炀帝的时候，官至御史中丞啊。到了后来，他到了洛阳，洛阳那里百官云集，鬼魅伎俩甚多。但这杜淹在那个里头如鱼得水呀，居然获得了王世充的信任，被认为吏部侍郎。由此可见，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只会钻营逢迎。要是没有一点真才实学、真能耐，断然不会做到那个地步啊！这杜淹久处倾轧争斗的环境当中，那一定有一定的生存能力，有一定的生存伎俩。我看这个人呐，为虎作伥的本领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要是这种恶人留在咱们天策府里，由于咱们天策府个个正气凛然，人才济济，他再恶也难以翻起风浪。但如果把这个恶人放到了东宫，他在太子面前给咱们出一些坏主意，倒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啊。所以说，君子好得罪。小人莫要得罪呀，咱们宁愿把他给养起来，千万不能让这种人跑到东宫。所以呀，我想请如晦出面，把这杜淹召入府中，全当养他在这里。其实啊，东宫和齐王府那里，碍于他是如晦的亲叔叔。一直到现在也是顾虑重重，难下决心，所以这件事儿还望秦王三思啊！哦，要么说防谋杜撰，这房玄龄的谋略那确实高人一筹啊！他能够从不同角度来分析问题，说的李世民是心头一震呢。觉得房玄龄所说的很有道理，是啊，这么一个恶人放到我对手那里，那就无形之中增加了人家的实力，削弱了我的实力。反正咱又不差钱，何必让这种人才流失呢？我管你对我有用没用，反正是我留着你对我无害，那干脆呀，我花钱养着你得了。于是李世民一点头啊，好吧，那就按照你说的去办。现在府上兵曹参军还空着一个位置，干脆就委与他吧。啊，是。房玄龄一听啊，这位主人真行啊，自己进言，人家完全接受。抬眼一看李世民呢，好像啊。略有所思，在那里俩眼发直啊，秦王，你有什么事儿吗？李世民这才又回过神来。我刚才在想啊，丰德仪这个人呐，在这件事情上还想着我。玄灵啊，人都说丰德仪这个人狡诈多变，是个老狐狸呀。但是这一次洛阳一战，他在关键的时候回归长安，睡转了父皇退兵的念头。说起来，他还是很有功劳的。那么这一次又主动提起杜淹之事，玄灵啊，你说这个丰德仪的心向着我吗？这话呀，还真把房玄龄给问住了，在那里站了半天，想了一会儿。丰德仪的态度到底如何？我现在也实在有点拿捏不准呐。 看一看皇上身边的几个老。

0: 晨，在对待您的态度上，肖宇、陈书达、严师傅他们那不用说，都是向着咱的。裴寂那更不用说，与您的性情不合，特别在处理刘文静事件上，你们两个其实已经互相厌恶对方了，只不过还维持着面子上的和睦罢了。最难拿捏的就是这位封德仪呀，他的心里到底如何想的，我还真是吃不准呢。我看呐，咱们还是边走边看吧。哈，行了行了，李世民微微一笑，一摆手，咱们不说他了。哎，玄灵啊，我这些天呢，老忙着文学馆的事儿了，在这里又是作画又是为赞的。好几天没有与那帮子武将们在一起了，哎，这些天他们都在忙活什么呢？你知道吗？嗨，李世民一问这个，房玄龄乐了。他们都在那里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啊！哎，昨天我还遇见了程咬金呢。秦王，您猜，老程说什么啊？他说什么呀？程咬金说呀，说秦王。现在不要我们了，哎，只顾在那里吟诗作对，这要再下去，敢哪天惹得俺老程火起，敢哪天黑灯瞎火的把那群老夫子劫持到北境大漠去，看秦王还到什么地方找他们。这房玄龄啊，学程咬金的口吻学的还挺像，哈哈哈哈，惹得李世民那是哈哈大笑啊。好一个口无遮拦的程咬金呐。不过呢，我也真的有点想他们了。这么吧，明天我就领他们到九宫山狩猎一回啊。歇了这么久了，很长时间不骑马了，身上的肉啊都发痒了，这仗嘛今后还是有的打的，这帮子人呢可千万别闲出事儿来，要找个地方让他们静心研究研究战法。这打仗嘛也不能仅靠力气，还是让他们多点智慧才是啊。是啊是啊，房玄龄是连连点头啊。李世民说到这里又再次嘱咐房玄龄说，那庄园藏宝之事一定要严守机密，一点风声可不能外透啊，这透出去哈，说我多大罪我就多大罪呀。我明白，请秦王放心，绝对万无一失啊。这房玄龄啊，想的挺好，觉得自己这件事儿做得特别机密，不会有人知道。但是您别忘了有那句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你别做这事儿啊，做了这事儿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就有那些人眼睛尖的，就有那些人嘴巴长的。如果这个人眼在尖嘴在长，那坏了，他非得给你捅出去不可呀。那么现在就已然有个人注意到了这座庄园，他觉得里面有毛病，于是这个人就托人介绍，这天晚上来到了东宫太子府。经谁介绍啊？经那太子面前的大红人，那杜烟托付要走门子的那位韦挺。这韦挺接待了这个人，让这个人先在门房等候，自己先到里面见到太子李建成，向太子请示能否接见。那再说太子李建成，李建成这些日子烦透了，心里头是莫名的难受，莫名的焦急，是莫名的不安呢。开始是莫名的啊，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最近李建成是越来越清晰，他的这种不安这种焦急来源于二郎对自己带来的压力。是啊，二郎这些年攻城略地， 手下战将文士如云，父皇对他也是清言有加呀。而且大家伙都盛传说，二郎出征太原之前，父皇曾经在长春宫里当面许诺要立二郎为太子。哎呀，再看看自己这些年呢，竟在京城忙着处理政事了，虽然把这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但这玩意儿那都是隐性的功劳啊，那别人都看不见的。即便是别人认为这国家治理的不错，大家也都认为那是当今圣上我爹有能耐，我算个啥呀，我在大家面前不过是个辅佐罢了。再看看二郎这些天啊，志得意满，见到自己也没有往日那份亲善了，多了一层倨傲，见到自己那眼儿都往天上挑，对自己哼哈这事，甚至有的时候对自己面带不屑神情。李建成当哥哥的能不明白兄弟的心性吗？知道这个二郎弟弟向来敢作敢为，而且这个人呢思虑周全，又胆大又心细，从来不盲动。那么现在二郎心里头究竟想什么呢？哎呀，李建成啊是很难猜测，猜不出来，越猜不出来他越着急，因为不知道二郎想什么，自己没有对策。哎呀，就觉得二郎对自己的威胁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压得自己这些天都喘不过气来。今天李建成正在难受呢，韦挺进来了，告诉太子，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异人，他带来了一条消息。这正是思虑未来愁又闷，闻听消息喜而惊。太子李建成正在书房之中发愁烦闷，就这个时候韦挺进来了。您这韦挺啊不愧是太子的发小，俩人莫逆，这东宫那是禁院呢，虽说比不上那三尺禁地，但是那也差不多少，也得四尺，能在东宫之中穿廊走殿，那也只有庶人而已啊。韦挺就是这庶人之中的一人，他就能够直接的来到李建成的书房。到这一看呢，李建成神色犹疑不定，满脑门子官司。哟，太子你怎么了？我看你神色犹疑不定的，有什么心事？
1: 哎，没什么心事，我呀就是有点烦。
0: 哎，你深夜入宫有什么紧要事情吗？
1: 啊，
0: 太子啊，您知道我这人呢性子急，有事情难以过夜呀。
1: 哎，
0: 今天晚饭的时候我家里呀来了一位异人。
1: 异人
0: 啊？一位异人呢，而且他给我说了件事儿，让我气得吃不下饭去呀。
1: 什么艺人？什么事啊？
0: 这个艺人呢就是那号称京都大侠的史万宝。
1: 史万宝？
0: 哦，就是现在任河南道邢台民部尚书的那个人。不错，就是这个史万宝啊。
1: 这个人怎么跑你府上去了？
0: 哎，你听我说呀，这个史万宝啊自恃武艺高强，又因为当初拥立淮安王在户县起兵响应皇上，所以呢平常就觉得自己啊眼界奇高，看不起别人，目空四海，不愿与那些等闲之人攀谈。哎，没想到今天

他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神经呢，哎，自个儿呀就闯到了我的府上，来找我来了。于是我拍拍酒宴，我们哥俩啊，不是我们俩吧，一边喝一边聊，就聊了几句。听他的意思，好像他对现在的秦王所作所为甚为不平呢。他对二郎有什么不平的呢？嗨，还不是因为洛阳之战史万宝没有被封赏呗，就因为这件事儿啊。哼，李建成笑了一下，这洛阳之战，史万宝从松阳攻向虎牢，按说很有功劳的，这个二郎吧素来是善于笼络人心，怎么这一回就把这史万宝给落下了呢？是啊，我也实在想不明白。我俩呢是一边喝酒一边聊，结果这酒啊喝多了，酒一喝多我脑袋一热，我就把他拽过来了，想拉他过来找太子您谈一谈。现在呢他正候在宫外的门房里呢，太子您想见一见吗？哎呀，李建成拿手一指，我说威霆啊，你这个冒失鬼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你就不会稳妥一点啊？什么人呢你就把他带来。太子说到这里啊，把后面的话咽下去了，沉思片刻，最后一咬牙一点头，好吧，既然来了你就让他进来吧。我觉得太子你就得见，您等着啊。这韦挺一转身一溜烟跑了。时间不大，韦挺带着史万宝来到了太子李建成的书房。史万宝迈步进房之后，向李建成赶紧的跪倒施礼，太子在上，请受万宝一拜。哎，李建成赶紧起身呐，双手相搀，把这史万宝给扶住了，没让他往下跪。史尚书啊，免礼平身，免礼平身呐，就把史万宝扶起来了。李建成是一脸笑容啊，哈，史尚书啊，您号称京都大侠呀，我一直啊想见你一面，无奈你常常出征，我在京城内有太多公务，总也没有时间呐。哎，今天晚上好啊，月高风清，正是咱们说话的好时候啊。啊，这个李建成啊，这个人还真不错，在百官之中口碑也非常好，待人谦和，平易近人，那不像咱们说评书隋唐演义里头那李建成简直就是一个奸王，哎，无恶不作，不学无术，哪是那回事儿？其实李建成在这才学上政治上一点儿也不比那李世民差，在处理具体事务的时候更是能够耐心地倾听臣下的意见，所以李建成处理事情啊差错非常少，这个人是很有能力的，也很会来事儿，很会为人，满面堆笑，让这太子府里的宦官给这两人搬过来椅子，让他们落座，让宫女儿给上来香茶。李建成一摆手，把宦官宫女打发走了。这一下子偌大的一个书房就剩下这三个人是隔岸相谈了。李建成先说话了，史尚书，你深夜来此不知道有什么话说呀？啊，史万宝啊显得非常的谦逊，万宝，难得见到太子啊，我知道韦兄弟是太子的亲近之人，所以呀，就冒昧请韦兄弟引荐我来见太子，有些心里话呀，臣就想见到太子一吐为快呀。太子啊，万宝我是一个粗人，生性就是个直脾气，要是说话有当不当的地方，说话有妥不妥的地方。

吧，还望太子能够宽恕，能够恕罪。好，李建成一点头，一摆手，那意思没那么严重，你说吧。石万宝又看了一眼韦挺，就见韦挺啊满眼的鼓励神色。石万宝咽了口唾沫，心一横，那好，太子，我今天晚上来了，我是有什么说什么呀。常言说得好，书不见亲呢。万宝，我对秦王我有些疑问，本来我不该在太子面前说，因为您是他哥，你们是至亲骨肉，同胞兄弟，我个外臣不应该在你面前说秦王什么事。但是我又一琢磨，国事体大呀，所以万宝又不能不向太子禀报啊。说到这里，石万宝偷眼往太子脸上瞧，瞧什么呢？瞧瞧太子李建成脸上有没有厌恶神色。要是有厌恶神色，那还真得琢磨琢磨下面的话怎么说呢。这么一看，就见李建成笑呵呵的，没有思考厌恶神色，那就是鼓励自己往下说呗。史万宝啊又咽口唾沫，哎，就说这一次洛阳与虎牢之战吧。万宝，我领兵自南边掩杀，那王军阔顺着河水往下攻击，乃至最后擒获窦建德、王世充，大获全胜啊。而虽说这一仗我们两个撑不到首功，但是我们的功劳也该很大吧。不能说我们没功劳吧。哪知道洛阳城破之后，秦王命令我等二人勒兵驻于龙门，不许我二人入城半寸。回到长安之后，这秦王所奉的功劳簿上更是没有我们的任何功劳。君阔和我谈起此事是甚是不平啊。那事实像这史万宝说的那样吗？不是那么八中事儿。在前文书咱也捎带脚提过，虎牢之战当中，史万宝领兵自白寨北上攻击，一开始啊进展的还算顺利，但是等到窦建德的下兵来了，这么一开仗，史万宝带领兵马就往后跑啊。这要不是这个时候唐军大举进攻，那下兵忙于照顾后边，那早就把史万宝的阵脚给冲散了。战役过后，李世民闻听此事是大为恼怒啊。在联想起当初合围洛阳的时候，人家都带着兵马按照自己的命令完成了任务，唯独史万宝带领兵合围太慢，自己不得已才带领御史敬德亲自前往督促，在半道之上好悬没遭了王世充的毒手啊！要不是十三棍僧相助，自己呀早没命了。这都是因为这史万宝所导致的，那李世民能不恨吗？至于这个王军阔，咱也说过，他私自把军粮藏起来了，虽说后来献出来了，但是李世民对这个人呢一直防备，就觉得这个人呢太阴了，你没事藏什么军粮啊，你藏这些军粮想干什么呀。这个人呢居心叵测，不可重用。所以到了洛阳，李世民就把这俩人呢远远的放在一边了。大军回到长安，皇上李渊论功行赏，这史万宝好说歹说，好歹还混了一个河南道邢台民部尚书的那么一个闲差事。这王军阔更惨，虽然被封为彭公，但是整天在家里是无事可干，没有事了，这俩人呢就整天的发牢骚，那矛头是对准李

史万宝一听这话，嘿，太子向着自己更高兴了，眼珠子一转，喝了口茶，清了清喉咙。其实啊，让秦王少报了我们的功劳，哎，也算是小事儿，但他不该搞什么亲亲疏疏的呀，他不该培植自己的嫡系呀，还有啊，他不该在洛阳城破之后瞒着皇上等人不知道，让房玄龄、杜如晦悄悄的把所获的金银财宝昧下了一大批呀。就这两点就能说明秦王他图谋不小。那以万宝所看，首先就是不利于太子您呐。什么？李建成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真有这回事？当然了，太子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秦王打下洛阳凯旋而归，皇上最近又封他为天策上将，更是排仪仗送匾额到弘毅宫。哎呦，这些日子百官所言皆谈相议，那一个个都称赞秦王英武啊。这么一来，秦王声望日隆，皇上恩宠日加，都把他宠到天上去了。那这么一来，不把太子放到了一个不尴不尬的地位吗？嗨，现在来看呢，这一切都是秦王有意为之啊。哎，这两天呢，在天策府里，哎呦，这秦王啊，不仅把那些东征西讨来的猛将笼络其中，更是又开了文学馆呢，又弄了一个所谓的十八学士，又写赞又作画。哎，太子爷，说到底，这些文士武将那都是朝廷的人呐，那都是皇上和太子您的臣下，秦王这么做不是把他们据为己有吗？皇上虽然封秦王为位在王宫之上的天策上将，他再上将，他毕竟还是一位藩王啊。他如此的笼络人才，如此的邀宠圣心，太子这明眼人一看，哼，这里头啊就大有文章喽。史万宝这番话呀，说到了李建成的心里去了，心头一震呢。但李建成比较有城府，心里头激动，脸上不动声色，反倒是把手一摆呀，哎，史尚书啊，我看你这是多心了。二郎有今天的荣耀，那都是父皇圣恩。这些年呢，二郎长盛，不断为朝廷的安定开拓疆土啊，这也是大唐之福啊。喂，这史万宝还想说，嗯，李建成把手一摆，那意思，这话别说了。你所说的珠宝之事，确切吗？史万宝一听啊，心说话，太子太聪明了，说那些话没用，你牢骚满腹有什么用啊？但是这些珠宝，这个藏宝之举，要是坐实了，给这李世民安什么罪是什么罪？你一个藩王把朝廷的那么多金银给藏起来了，你想干嘛呀？啊，说你造反，说你有私心，说你图谋不轨，说你欺君之罪，说什么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置人于死地的事情，这件事儿确切吗？这史万宝啊赶紧说，此事千真万确呀。不瞒太子，万宝我别的不敢吹，但是我有一身轻功啊，我身轻如燕。这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搜罗整齐一宝囤积的时候，让我看那个清清楚楚啊。只不过后来呀，跟随秦王返回长安，这

0: 批货现在究竟还在不在洛阳城内，或者被这秦王给运出了城外，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呢，做任何事情他都是要留下痕迹的，所以只要我们仔细的去访查，没有访查不出来的。太子，秦王这人自诩不重钱财，但这批货价值连城，数目巨大呀，他把这批财宝给昧下，他留作何用呢？其实他这句问话呀，李建成根本就没过脑子。李建成干嘛呢？他已然在这十万宝这段话信息当中陷入了沉思。他不说话，一旁的韦霆忍不住了，有什么作用？秦王此举实为欺君呐！太子，我看这件事咱们一定要抓住不放，否则咱们也是欺君了。哎呀，现在李建成心里头啊，如热油翻滚似的。好你个二郎啊，啊，你这些年常年在外，你不断的搜罗人才，囤积珍宝，你想干什么呢？看起来你图谋不小啊。啊，我现在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二郎啊二郎，你这心里头到底还藏着多少隐秘呢？李建成想到这里，缓缓地站起身来，双手撑在几案上，两眼直盯着两个人，一字一顿地说：石尚书，我明白你的一片忠君之心，不过今天所言绝对不可再向别人提起，包括那王君阔。明天开始，你和韦霆两个人就前往洛阳秘密访查，至于所过之处所需公文，我妥当为你们提供，只要把这件事情探查清楚了，就算你们的大功一件。好，谨遵太子之命。这两个人呢，互相望了一眼，特别兴奋呢。李建成把手一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有一些乏了，你们暂且退下吧。说完，李建成冲两个人一摆手，转身要走。哎，韦霆站起来，赶紧拦住。太子，啊，你还有什么事啊？哎，那天呢，我提到那个杜烟，哎，这些天呢，我又打听了一下，都认为呀，这个人还是有些能耐的。如今天策府在那里热火朝天的收了人物，咱们东宫这些人物就显得单薄呀。我想，不如让他过来。李建成停顿一下。李建成今天晚上心情不好，一听杜烟，那杜如晦的叔叔呀，得了吧，把手一摆，算了吧。杜如晦现在铁了心跟二郎，我们再把他叔父弄来，不知道会惹出什么事来，随他去吧。啊，这件事以后不要提了。
1: 是。
0: 韦霆一听，得，杜烟给我的礼物白送了，白送白送吧，我反正给你带话呢，办不成事怨不着我，我们呢还是赶紧办大事去吧。就这么着，这韦霆和史万宝第二天拿到太子给他们的公文，两个人起身赶奔洛阳去探查实情。正是天下本来无难事，就怕世间有心人。京都大侠史万宝带着韦霆两个人骑了两匹快马出长安，向洛阳奔去。到了洛阳，悄悄地找到一个僻静的客舍住下了。等到晚上，史万宝开始行动了。

0: 这万宝外号叫京都大侠，轻功战得一绝呀。晚上换上一身夜行衣，就在洛阳穿墙越脊打探消息。他有目标啊，他把侦查重点就锁在了几名过去正朝的黄门官身上。为什么锁定他们身上呢？因为自打唐军进了洛阳之后，这些人呢就下岗了。那你是原来正朝的黄门官呢？那大唐朝能重用你吗？等到唐军大队走了，这些黄门官仗着过去手上有些积蓄，虽说没了工作，但是啊，活上3年5载的不成问题。所以这帮黄门官呢，就整天里在这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那这些人没有工作，有的是时间，平常没事儿。是四处乱晃，耳目非常灵通，所以史万宝啊就把目标锁定在他们身上了。单说这天晚上，史万宝得知一个消息，说今天晚上这帮子旧黄门官都要在一个叫陈宝利的家里头聚会、喝酒、聚齐儿。这陈宝利呀，是原来王世充手底下的黄门侍郎，那在这一帮子黄门官里头，那官职最大了。他原来就管着这帮人，虽说现在下岗了，那下岗也是老大。今天就是这位陈宝利要办聚会，把大家伙全都召集家中。这件事情叫史万宝给打探清楚了。于是当天夜里，史万宝仍然是换上一身夜行衣，就来到陈宝利的房顶之上，揭开一片瓦，往下是凝神注目，而且听他们在底下说话。一看呢，这下面呢还真坐不少人，得有5、6个，大家围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杯盘罗列，有酒有菜。但是呢，看这意思，这酒菜一般。现在这酒啊，可能已经喝过三巡了。就听见座上有人正说着陈宝利呢，哎，我说老大呀，现在呀你也会对付了啊？你看看这盘子里的江瑶柱，这都是陈年的老货了啊，咱何时吃过这样的？就见陈宝利端着酒杯一乐，我说：“狗子，你小子就别挑三拣四了。现在你还有这陈年江瑶柱吃，哼，再过几年呢，恐怕连这你都难以吃上了啊！”他一说这话，座上又有人笑了。我说老大，要说这事儿啊，就怨你自己没有眼光。哦。你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想啊，想当初你是黄门侍郎啊，守着这么一大座皇宫，那皇宫中的宝贝堆积如山呢，而且这些宝贝搁在什么地方都瞒不住你老哥的眼睛。要是当年你随便的从里面拎出一两件远走高飞，怎么会有今日之困呢？陈宝利直溜一下子把这杯酒喝了。你说的轻巧啊，唐军入城后如狼似虎，哼，有的时候就为了争夺一件宝贝，打的是头破血流啊。那个时候咱们作为俘虏还敢偷宝贝呀？啊，保命要紧吧。眼睁睁那城匣子、城箱子的宝贝被这唐军搬出去了。要说不眼红啊，那是他娘的假话。史万宝在房上一听啊，嘿，今天真来着了啊！哎呀，就见这席中你一言我一语，一边喝一边说，一直闹到半夜，杯盘狼藉，6坛子酒全喝完了。 大家是东倒西歪，踉踉跄跄，互相告辞，都走了。屋里头就剩下陈宝莉，就见陈宝莉醉眼朦胧，
1: 都走了，老子也开始睡觉了。
0: 打着哈欠，刚要关门，史万宝从天而降，明晃晃冷森森，一把尖刀正抵住了陈宝莉的喉咙。别动！好悬没把陈宝莉吓死，刚才喝了一坛子多的酒，一下子全没了，出了一身冷汗呢。
1: 别
0: 看他！
1: 好汉，咱们远入仇，近入冤，你这是何意？
0: 史万宝说：“你不要叫唤，我就问你一句话。刚才在酒席宴上，你谈到从皇宫之中，唐军一箱一箱、一匣一匣搬走了很多宝贝。我来问你，这些宝贝现在何处？”陈宝莉一听，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这批宝贝当时被唐军就给封存了，我们那个时候全被逐出宫外了，到底落在何处，小人哪知道啊？哼！史万宝冷笑一声，刀尖往里一递，噗！就在这梗嗓咽喉这里，拉了那么一个小豁口。噗呲一下子，这血就冒出来了。哎，没把这陈宝莉给吓死，就觉得裤裆一湿，吓尿了。哼，史万宝冷笑一声，不知道你在洛阳经营多年，我就不信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啊！少跟我在这打马虎眼，好好想想，想起来留你一条活路，想不起来，这刀尖啊，在刚才这个小伤口里边啊，蹭蹭来回蹭了一下子，疼的陈宝莉直摇牙花呀！
1: 让我好好想想，对了，
0: 还真就想起来了，
1: 我听说呀，这批宝贝后来被运出洛阳。直奔长安去了，
0: 奔长安去了，他到底运往何处了？
1: 好汉呐，这小人实在是不知道啊。对，我想起来了，听说呀，为了运送妥当，唐军就让这个经营邮币车的掌柜的陈老官，让这陈老官帮忙了。你要是想问呀，你不如去问问他。
0: 没等着陈宝莉说完，史万宝手腕子往旁边这么一偏，寒光一闪，陈宝莉梗嗓咽喉来这么一道口子，气管血管拉断，当时就结果了陈宝莉的性命。这史万宝够狠的呀，反正已经知道那陈老官的信息了，那史万宝这些天在这洛阳城来回直转悠，对这个邮币车的掌柜的陈老官是知道在哪里的，所以根本不用问地址就把陈宝莉结果了性命。随后身形一转，找到陈老官，照样是威逼利诱，用尽了手段呢。那陈老官哪见过这个呀，开始咬着牙还不说呢，说不清楚，我不知道。但是史万宝手段特殊，让着陈老官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最后没有办法，这才讲述实情。其实他呀也不知道什么实情，就是唐军呢给他付下了定金，把他所有的邮币车都给雇走了，然后让他两天之后再到新安城取车。陈老官就知道这些， 就把这些全部说了，别的也不知道。史万宝得知这个消息，总算是心满意足了，手腕子一歪歪，噗，把这陈老官也杀了灭口了，然后飞身上房，三晃两晃回到了自己的客舍。那第二天，这个洛阳城发生两桩命案，这洛阳城的地方官怎么去侦查，这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没有找到史万宝。那史万宝和韦挺得到这个线索，两个人乐坏了，看起来这批宝贝就落在新安城，咱俩呀再到新安跑一趟。两个人收拾行囊，正准备走呢，准备到新安探个究竟呢，这个时候李建成派人捎信过来了，让两人先别顾这件事儿，赶紧返回长安。怎么呢？前方战事失利，淮安王李神通在河北忙得不亦乐乎，被人家刘黑闼揍的是鼻青脸肿，要求朝廷赶紧派将增援。那李建成向朝廷举荐史万宝，于是朝中就改授史万宝为山东道行台郎中，让史万宝速去就任，而且同去的还有王君阔等人。那这么一来，史万宝就不能探访宝物了，那赶紧回朝吧。于是史万宝韦挺只得放弃寻宝，返回长安。那就在咱们离开长安这段时间里，李建成在长安也没闲着。李建成觉得呀，一旦这个宝贝事件坐实了，我真的掌握了二郎的罪证，这可是一个天赐良机呀，一下子就能够把二郎置于死地。但是你别忘了，二郎这个人那可不是个等闲之辈呀，他如果万一得知我在查他，他一定会奋起反抗，要到那个时候，我们哥俩之间的争斗就得从暗斗发展到明争啊，那真格的就是刀对刀，枪对枪啊。二郎手底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反观我这边呢，人单势孤，我现在呀得找几个可靠的心腹，找一些盟友，共同来遏制二郎。那第一个，李建成就想到了四弟李元吉呀。那李建成跟李元吉打小这关系就好，哥俩的关系那要比他们跟着李世民的关系要铁得多。这李元吉跟李世民死不对眼，打小谁也看不起谁，尤其长大之后，李世民更是觉得这位弟弟不成才，不成气候，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李世民对李元吉呀，简直是有一些厌恶了。这个李元吉对这位二哥也是极为不顺眼，总觉得这位二哥啊高高在上，拿半拉眼角看不上自己，你看不上我呀？呸！我还看不上你呢。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当上皇上，我非得把你弄死不可。这李元吉也想当皇上，废话，谁不想当皇上啊？但是李元吉也不傻呀，当皇上那不是像做白日梦那么容易，哎，一做我就当了，哪那么简单呀？看一看自己，论年纪，论资格，论功劳大小，论哪一方面，哎，估计都轮不到自己啊。比如说，如果按照传统的皇位继承的原则立长，那长子是李建成，二子是李世民， 幸亏自己的三哥李轩霸死得早啊，他死得晚。

点儿，到第四位才能轮到自己这里。那现在轮两个人之后才能轮到自己，这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不立长了，咱就立贤，哪个王子贤能，立哪一位做未来的储君。那立贤也轮不上自己呀，立贤肯定把那李世民给拔上来了。李世民没有，还有大哥李建成呢。人家李建成怎么说，人家做政治那也是一把好手啊。那自己对这政务啊朝务啊，那看见就头疼。你要说打个猎吧，那是好手，但是当皇上不论打猎的呀。所以无论立长也好，立贤也好，立哪一方面都立不到自己，自己还想当皇帝，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嘿，但是李元吉不这么想，李元吉心中有他的小九九。如果说我前面的这两位哥哥全都没了，全都死了，或者阴罪全都给贬了，怎么排就得排到我身上了吧。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得想方设法让他们俩对掐，只要他们俩打得血都血脸不可开交，我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到那个时候我就有可能当上皇上。哎，他这个想法呀还真不错。那处在他这个位置，要想抢皇位可不就得这样吗？但怎么让他们俩掐呀？如果简单的让他俩对掐，那李建成怎么也掐不过李世民，论哪一个方面他也不行。也就是说，李世民现在的天平是往下沉的，李建成的天平是往上扬的，李建成压不过李世民。所以现在呀，自己就得帮大哥李建成一把，把自己这份砝码压在李建成这边，先把这个天平弄稳当了，帮着大哥李建成来除掉二哥李世民。只要大哥一开杀戒，把这李世民除掉了，我立马转舵，把我大哥怎么害我二哥这残忍的手段我全给揭发。像这种人还能当皇帝吗？啊，那爹还会让他当太子吗？肯定把他给废了。当然了，最好的结果就他们俩在对掐的时候互相掐死，那样一来自己连事儿都不用废了，到那个时候这皇位就是自己的了。这李元吉这个小算盘打得非常精啊，所以李元吉跟这位大哥李建成走的是特别近，对大哥是言听计从。那么李建成啊，根本就没有想到李元吉还有这个打算，还真就把李元吉当为心腹了。那么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了，李建成决定把李元吉这位盟友给夯实了，把这个关系得给拿捏准了。于是李建成这天呢，就约李元吉，咱哥俩很久没有外出活动活动筋骨了，这样吧，我今天呢把手上的事儿处理一下，明天你到我东宫来，咱哥俩出城去南五台山，到那里狩一次猎，你看如何呀？哎呦，一听要狩猎，李元吉乐了，怎么他的强项啊，太子有令，臣弟不敢不从啊。好，我今天恢复之后就好好准备准备，咱哥俩明天就去打场猎。简短结说，这第二天一大早，这天呢不上朝，李建成和李元吉带领从人离开宫城，沿着朱雀大街一直往南出明德门，斜向偏东，沿途是一溜官道啊，路面非常平坦，几匹马飞驰电掣，一下子就跑出20多里地。那到这里地势逐渐升高，到两边都是丛生的树木，现在是腊月天气，所以放远望

去都是一些枯枝败叶呀。这几个人往前又走了20里地，这就来到了南五台山里头。那再要是往南呢，那就是以文士隐居闻名天下的终南山了。李元吉呢一马当先，他这匹马也快，这匹马呢也是张万岁送给李世民的，洛阳战后被李元吉看中了，就要求李世民把这匹马送给他。当时洛阳打胜仗了，李世民一口气俘虏了2个王子，李世民心情非常好，对李元吉呀也不感觉那么厌烦了，满口答应，就把这匹黄骠马送给了李元吉。李元吉坐胯上去这么一试，呵，这马呀果然不凡的，跑起来不能说日走1000夜走800吧，那也日走900夜走700，反正是比一般的马那要快得多呀。这要不是顾及太子李建成，要是说是李元吉自己个来这里狩猎，早就跑没影了。李建成这马呀也太慢了，李元吉也着急呀，大哥呀咱们赶紧打吧。哎呀，李建成说，多日不打猎我就生疏了，你呀甭管我，你就随便打。那好嘞，我就不客气了。这李元吉呀带着宝贝呢，有鹰有狗，杀出去这么一折腾，野兔子野鸡全都飞出来了。李元吉箭无虚发，啪啪啪打了一天，还真就打了不少猎物。这个时候天就已经黑下来了，李元吉往前面一指，大哥，在前面不远处有一座道观叫太乙宫，不如咱哥俩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住他一宿。李元吉心说话，老大爷，我看你今天到底想要说什么。这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兄弟道观始交心。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

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

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

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心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够？

0: 样同样精彩。
1: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锐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8次常委会会议。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14号，县委书记金锐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8次常委会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和群辅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把握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严格执行十严禁、六带头、七不用、十调离等纪律要求，落细落实换届各项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打赢群辅集中整治攻坚战，聚焦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物业服务等重点整治任务，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5: 文章说，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实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把握好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念、方法，同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壮阔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把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复兴征程催人奋进。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锚定宏伟目标，不懈奋斗，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2: 8月16号晚，为期一周的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城市系列活动暨通禹县第17届风之声广场文化活动中，在完成7场演出后圆满落幕。8月14号晚，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校园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在此温情瞩目，全县各学校的优秀学生代表登台建议，精心呈现形式多样的精品节目，活力满满的少儿舞蹈尽显孩童天真朝气，慷慨激昂的红色主题朗诵抒发青少年赤诚爱国情怀，技艺精湛的乐器合奏、钢琴独奏集中彰显我县双减背景下课后美育、社团艺术教育扎实成效，同学们精神饱满，自信演绎，一招一式。

0: 一歌一舞充分展现了青春风采和全县艺术教育合体成果。8月15号晚，我县少儿舞蹈专场精彩上演，全县数百名少儿舞者同台竞技，用热情舞蹈点燃了贺乡盛夏之夜。活动在舞蹈一条大河中震撼开场，小演员们身姿矫健，气势昂扬，瞬间引燃现场气氛。随后群舞《公主的梦想》、凑热闹、灵鼓少女和独舞《喜春》、花儿、伦法等12支舞蹈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展现了我县少年儿童的亮丽风采和丰硕的艺术教育成果。
1: 金美舞蹈学校参赛队员卞春和：
2: 这已经是我参加的第5届了，也再次祝福在场的小演员们展现出自己开心活泼的一面。
1: 指导教师胡俊杰：
3: 非常开心今天带孩子们一起来参加第17届广场文化周这个活动啊，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5次来参加活动，每一次带孩子来都有不同的体验，非常感谢咱们主办方给孩子们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一起走出教室来展示自己平时的业余生活。
0: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8月16号晚，本届文化周压轴大戏二人转专场精彩上演。台上演员一亮相，台下顿时掌声四起，喝彩连天。八郎探母、猪八戒拱地火爆开场，丑学表演摊台诙谐，逗得观众闲仰后合。傻柱子接媳妇儿凭借地道东北方言和夸张的肢体表演，把家长里短演绎的活灵活现。王二姐思夫则唱腔婉转动人，情感细腻，让现场观众听得入神，跟着节拍轻轻哼唱。杨八姐、游春、野瑶等经典唱段也被搬上舞台，演员们用经典二人转曲目诉说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压轴节目《蓝琪儿》将演出推向高潮，整个广场都沉浸在欢腾的氛围中。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登上舞台的演员大多是来自各乡镇的普通农民，昔日田间地头的劳动者如今换上戏装，拿起手绢，成了舞台上最闪亮的明星。随着二人转专场演出落下帷幕，本届广场文化活动周圆满收官。本届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我县城乡群众文化建设丰硕成果，营造了积极向上、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为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8次常委会会议，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柳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4: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5: 小刘睡醒了，
6: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6: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7: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7: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8: 学区准备，一、收集证据，女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 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0: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外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
2: 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

0: 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桥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需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 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1: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2: 新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2: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 便利人员往来。
1: 现在距离2027

0: 今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2: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3: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3: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平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4: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八月

0: 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5: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体。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像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

0: 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中影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小朱，他这酒内这剧毒，毒死老罗，自己造下大业，所以他想随老罗一起去，叫一了百了，什么事儿就都没了，死了不就完了吗？于是乎，他就跟老罗把这杯中之酒干下去了。那么从别的意义上讲，秀珠这孩子是个善良的，只是生不逢时啊。为什么有些易经大师他会给你算说这孩子出生了，我给起个名吧，我先算算他的八字，这孩子如果八字缺什么呢，我在名里给他补什么，就怕你生不符时啊。就是说你生下来这个时辰不对，这个地球是自转的，说一样的人就差一秒钟降生，他这运气都是不一样的。一样属马，差一秒钟，人家这马那就是金马，到你这儿就是老赖马，人家就坐宝马，你就连三轮也坐不上，这是很正常的。我有一段诗说得好啊，说时运不至好怪哉，浮云遮盖动良才，心中有志是莫言志，腹内有才你莫道才。孔子他绝粮在陈蔡，太公空守在钓鱼台，二人皆有超天的志，怎奈时衰运不来。人生不过时也，运也，命也，说得很对。那么他机不逢时，生不逢时，秀珠很痛苦，想来个一了百了，俩人就这杯酒全倒下了。而秀珠死了吗？没有。老罗死了吗？也没有。因为这老田鼠放的是一种迷药，说心里话，这田鼠精本不想让老罗死，他放的这才是迷药。这种迷药也就一天就能缓过来，他还带着解药，甚至于说他想把解药放在老罗的身旁，如果第二天醒不了，药铺来的人能看着解药包就懂，就能把老罗呢给他唤醒。可是他没想到秀珠跟着把这杯酒喝了，他当时很伤心呐，于是乎他出来了，变成了人形。伤什么心？他没理解秀珠为什么喝这杯酒。我是让你把他灌倒之后，我领你远走高飞，从回到我们之前那种生活，而你跟他同归于尽，你认为这是毒药，你想跟他一起死，叫一了百了，难不成你对我失去信心了？或可是你跟老罗有了一段真正的爱，真正的感情。我搞不明白啊，我修炼了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我跟任何人都不会付出真心，我跟你秀珠付出的是真心呢，我拿真心换不回来真意，不对啊。我对你这么好，就为了你的身体，我在这儿挺3年，我看着你跟老罗在一起，我最心爱的人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是什么心情啊？那我都能忍，为了你的身体啊，我压根就想跟你白头偕老，现在我到处在找方让你修炼成仙，我们能白头偕老。我为了你教了无数的学生，就怕有一天有会法术的人来制止我们这段爱啊，因为我们毕竟是妖人之恋，妖人之恋这是不允许的，所以我已准备了一支大军来对付这些所谓会仙者， 所谓会道者，这之前这些事儿我都安排完了，你让我始料不及呀、啊、怎么今天能发生这种情况啊？你怎么能跟老罗同归于尽呢？还好这不是毒药，这要是毒药，我总有回天之力，我难以把你挽回，你活不了了，我不悔青了肠子吗？他急忙啊给秀珠把这解药服上，秀珠是自己是没死，就明白了，心里头也很懊悔。哦，原来啊这黄静梅没想把老罗给害死，这是一种迷药。他恍然大悟，他也绝乎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这样对黄静梅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呢他感到很后悔很难过。黄静梅这才说，秀珠，你快把他身上的佛牌请下来放到那边那柜子上，否则我进不了身，我呢要进身的话，我好把他也给解救了。我知道你怕他死，他解救过来他一半时醒不了，我们呢走了之后他就能醒了，他也没有生命危险，这样呢我们不是都安全了吗？秀珠心想，这是对的，对呀、啊、好啊。就这样，秀珠赶快把那佛牌请下来放在旁边的箱子上了，这佛牌啊就摘下来了。那么老罗呢，这身上可就没了这个保护伞，秀珠坐着他动不了啊，一动就难受啊，摘这佛牌都强挺着站起来的。再看转一圈回来的黄静梅，手里掐一大钉子，哎呦，这大钉子有一尺多长，这老罗还趴到这儿，猪，你懂吗？我既然爱你，我能让别的男人碰你吗？为了给你治病，我忍下来了，我忍一时，我让他风平浪静，我退一步，我想要海阔天空。可你呢？你给我考虑了吗？你是真真刺痛我的心呢，秀珠啊！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小五年了，我这么爱你，我这么疼你，你这么对我，你不觉得过吗？我不整死他，你不就跟他有了感情了吗？今天这就是个例子，你跟他一起喝下去这药，你们俩要共赴幽冥，那是不愿同日同时生，也愿同日同时死啊！你们要双双死去，这就证明你跟他有了真正的感情了。秀珠啊，我完了，我们俩可能是完了。秀珠眼泪下来了，怎么呢？虽说他现在动不了，秀珠心想，不管怎么地，这老罗都是死到我身上了，不用问了，那是他对我产生了怀疑，黄静梅对我产生怀疑，所以对老罗下了狠手。这说什么呢？说什么能有用啊？他这才说，静梅呀、啊、静梅呀、啊、我知道这是迷药，我以为我不喝他不喝，我知道我要是昏过去你能救我，可没想到你把我救过来把他杀了，还不如当初你这里头放的就是毒药，你就是放毒药这也好办呢，你放了毒药他就死了，他不至于受二茬苦遭二茬罪呀、啊，你这往他脑袋里拍一钉子你干嘛呀？静梅瞅着秀珠眼泪也下来了，秀珠啊，我修炼多少年了，我说100、200年只多不少，那么这200年来我在修炼，我虽说不是人，那我看见了人间的冷暖，我看了悲欢离合。

我对人间也有所了解，否则我不能老变换人形，否则我不能跟你牵肠挂肚，爱上你，跟你有了一段真的感情。秀珠啊，你以为我傻吗？你以为我道行不够吗？你以为我算计不到吗？秀珠啊，你错了，我真的很伤心。我没想到我对你这么好，你竟然对我起了这种心。秀珠，你让我太遗憾了。这就是小两口打仗啊，就给人的感觉是小两口打仗。秀珠啊，我头一次听到人类男人对我发下这样的毒誓，许下这样的愿呢，你知道吗？静梅，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你知道当初他跟我说这话的心情吗？我要不考虑你，静梅啊，我当初真有嫁给他的感觉，死心塌地跟他在一起的感觉，他太感动我了，他为我发下了毒誓，想让我幸福。你不用管他多大岁数，他说的话我爱听，可你又知道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吗？他又死在我手，这么大个事儿，我能走吗？我走了，我这良心能好过吗？我是不是得牵肠挂肚啊？他这丧事谁帮办的？他什么时候能入土为安？对外界来说，我毕竟是他的妻子啊。作为一个人，你是难以……他不想伤害秀珠，他一赌气是转身而走，唰，一道光华。黄静梅走了，秀珠这才给老罗拾掇拾掇，活是不可能了，擦一擦，挽了一个发卷，然后他这刚缓过来，抬不动，好一下就把这个老罗呀就抬到了床榻之上，然后自己陪老罗在这儿躺着，一直等到天亮，所有打工者来了，秀珠在告诉他们，你们掌柜的死了，你们看看吧，再看掌柜的一眼吧，昨天我们吃完了饭，吃的挺高兴，晚上他就死了，他喝了点酒，连衣裳都没款，就撒手人寰，把我给坑了。大家伙能说啥？人家两口子，他说丈夫死了，那就是死了呗，死了也就死了，死了能怎么着啊？可是有人呢，就把这事暗中给报官了。报官了，当地的官员来了，有一些当地的小官吏来，也没看出来什么毛病，这人就这么死了，不能出这死亡证明。怎么着呢？你不知道他怎么死的，你怎么出？这事儿就报到绍兴县了，哎，正好接这案子呢，是范大小那伴儿，他把这案子接了，他也搞不明白了，他不懂啊，怎么回事啊？就碰上了江勇，那也是道济的力量，江勇就告诉他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你看他那头信上，头信上肯定是有一个钉子，是给钉死的。这样的死他不出血，甚至于说呀，他这脑袋肾上一点血呢他也流不下来，一擦就干净了，所以把这尸体搁这儿很长时间没破了案，是道济一步一步把他逼到这儿，秀珠今天才抓来。这几十板子打到秀珠的身上，秀珠是不得不说实话，秀珠这才哭诉这一切，再说这事儿啊是我做的，他可就没往黄静梅身上推，是他霸占我，我身上有皮肤病，他说给我治病可以，但是我必须得陪着他，我跟他在一起，他霸占了我三年，我也不能嫁给正经人家。哦，范县太这才问，那我来问你，他老婆是不是你害死的呢？跟大人回话，不是，他老婆好像是自然死亡。不，大胆，什么叫好像是自然死亡呢？自然死亡就是自然死亡，好像是自然死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0: 人呢？我没看到他老婆的尸体，因为我到他们家，他已经把他老婆给休了。是他害了他老婆，是他老婆自杀还是自然死亡？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大人呢？您请想，老罗是我害死的，这事儿我已经承认了。等他来收这赎金。大人，我承认了这事儿，一条命我也是承认，两条命我也是承认，都是死罪。老罗，我承认是我杀的，如果他媳妇是我杀的，我会承认的。哦，大人一琢磨也对，也对，可是也对，那能不能是老罗杀的呢？这个事情我敢肯定不是老罗杀的。大人呐、啊，老罗跟我在一起过了三年，我讨厌他，我无比的讨厌他，因为他年龄比我大的太多了，甚至于说他跟我外公岁数都差不多了，别说我爹了，我爹比他小的很多，他年龄赶上我外公，也就是赶上我爷爷了，我爷爷活着也就这岁数呗，可是我爷爷死的早啊，我看他像我外公似的，你说这隔了一代人他跟我在一起，我能不烦吗？我能不讨厌吗？所以我把他害死了，因此上他死我承认，但老罗的为人我知道，他不会害死他媳妇儿。秀珠心想，要不是老罗害的，那就是黄静梅害的，就别说了，他媳妇儿肯定死也有原因的，要是黄静梅给害死的，那我还是有责任的。这时候县老爷范大小耳边有人说话，谁呀、啊？道济。道济在那儿坐着，离得很远。那好嘞，处理一下他这事儿，我估计快了，快来了。这范大小嗯了两声，没吱声，他不能说话呀，那意思谁快来了？那大田鼠精快来了，那大田鼠精要闹事儿，这场事儿可小不了，肯定要有一场人鼠大战。这句话说出来，范县令范大小这半儿浑身就一哆嗦，道济和尚说这么吓人呢、啊、还要人鼠大战呢、啊、这人鼠大战怎么战呢、啊、道济没有下败呀、啊，那你想，就那个黄静梅，他能白了这些人吗？他势必要把他媳妇抢回来啊！人家小两口打架是吵吵嘴，他也是想亮一亮秀珠，让你秀珠啊，这个感觉一下你没他不行。回过头来他再说点软话把秀珠接走，人家还得过幸福生活呢，能这么白白的就把秀珠给你们扔这儿打这场官司吗？所以道济分析的有准儿，肯定这大鼠精要来啊，要来那可不是轻易来，来了就是场大事儿，那人鼠大战势必得有，所以他告诉他快处理。县令这才说，既然你
1: 谁呀、啊、我叫道济。
0: 哎呦，秀珠可听说过，原先是道济小神童，现在穿上了一身僧衣。哦，您是高僧道济？
1: 高倒不高，1.7米多，
0: 但我是道济，这些事儿你跟县太老爷得说实话呀，你要不说实话不把你给冤屈了吗？我说实话你也懂，我不说实话你也懂，我知道你道济小神童，之前我早就听见过，说一句心里话，我巴不得的想见你道济小神童，看我这事儿怎么处理，怎么是完，这回这事儿就算完了，人鼠大战势必得开始了，我也是为你这事儿来的，你是冤屈的，杀人者不是你，是那鼠精，那么也得把你押下来，来呀，把他押到里间屋，这儿也没有什么天牢啊，也没有什么大狱啊，只有这么一间屋是搁这老罗的尸体的，那面还有一个里间屋，就得把他搁到里间屋，那么搁到里间屋得找人看着呀，为什么要看着？一，他现在这案子属于没了结，没了结这案子，二，怕鼠精来，
1: 所以把他安排到里间屋。

0: 派了两个衙役在这儿看着。过一会儿啊，一看来了不少人，什么装兵，都带着刀剑来的。这范家集很大，人家范家集有民兵队伍，自己的队伍人家是有的，就怕呀闹个土匪什么的来洗劫范家集，人家是自我保护意识。这个民兵所有的费用都是老范家拿，范大户拿，也就是范老六给钱。范老六的儿子，俩儿子一对双吗？大儿子范金禄是管这些民兵队伍的，二儿子管商业。现在二儿子是道济的师兄弟儿，跟那圆空和尚在一起呢。现在他们俩也来了，圆空和尚知道这要有一场恶战，也就是人鼠大战，他也聚到这儿来了。圆空和尚那是九世比丘，他算什么也非常准，那也属于高人，能作为九世比丘僧，那了得吗？他这才跟道济说："你感觉这事儿能摆平吗？"放心吧，师傅，这点事我就得摆平。我到这范家集来有几件事，一是解决范善人家这事儿，他视为范老六是范善人，因为这么多年来范老六净干善事了，绝不能让这样善良的人继续这么走下去，所以把他家的困难解决了，让这范县太老爷、范县令、范大小认祖归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是来认你这个师傅。这一世你是我师傅，是你老人家给我剃度，只有你老人家能承受这个，能有这么大的福分。咱们再说一遍，那是道济活佛，为活佛剃度，你得什么人呢？就像我开始说这部书，前几回是道济他怎么出生的？他没受过堕胎之苦，他是解房上掉下来的，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这嘴是什么嘴啊？那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家这个《道济前传》绝对是真实的。道济说："丁二是你老人家在这儿，我来拜你为师。"那钱在的意义就是说，我自己知道我这一生一世来干什么。我是活佛呀，可是我是活佛，谁能给我剃度？不剃度，我叫什么活佛呀？我不是在家人吗？我没有出家呀。是你老人家圆空给我剃度，我到灵隐寺，也是我跟灵隐寺有缘，我跟你有缘，这种种缘分把我们聚在这范家大集，所以我来的。最主要还有这件事，这属经明着做了这些事，暗中养了一支队伍，号称他的徒弟。这些人都了不得了，这属经已经不光在鼠圈混了，在人圈也混了。所以这个事儿越来越大，如果不处理这个属经，这事儿就没边儿了。这么多人在这，我发现了人这么多没啥事，这老鼠精不来则可来了，我们这大号夹子给他准备好了，夹住就完了，你说是不是？哎，我说这贵这是谁呀？这个他叫江勇啊，实际范大小、范县令没来得及审这江勇呢，他给提了一醒。说这仵作江勇还这跪着呢，对呀，范大小这才掉过头来。你等待这鼠精的到来是等，这事儿不能等啊，得审啊。江勇，我在。之前我认为你是一个仵作，你很有经验，你能帮我判断出来老罗是怎么让人害死的。那也就是说，老罗脑袋上这根钉子，你早就知道他是这么被人害死的，对吗？
1: 对，我早就知道他是这么被人害死的。
0: 你怎么知道的呢？
1: 这凭我的经验呢？
0: 你什么经验呢？
1: 我之前我知道有这么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说脑袋上钉钉子的人死了，这个没有任何表现，也没有什么淤血，也没有什么鲜血可流，所以呢找不着那是怎么死。
0: 我没有发现有跟他死的相同的

0: 案件，那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地区没有，所以我没破了这案，这案子始终没破。是你江勇仵作，你指点迷津，告诉我看他脑袋当中有什么东西，我才发现他脑袋当中确实有一根钉子。那你在哪儿学来的？你在杭州当仵作，杭州没这案子。那我在书上学来的，什么书啊？是否能告诉我呀？你让我好好拜读，在官司场上你还能收受贿赂。如果说有公示的案子，哪个老板家把哪个佣人打死了，他会给你一笔钱，你告诉是自然死亡，这个事儿你们都干过，在我这儿我是控制的，据传说你们都干。那么像你这样的仵作开这么多的钱，又不用每天去盯班，你呢是有事儿就来，没事儿就走。如果有事儿，老爷会通知你去到现场去检查一下死者的死因、时间，这是多么好的一项工作呀！法医呀，有多少人羡慕你这样的工作，挣钱多，没事干。还有红包可拿，就是说你正常的把这个尸体检完，做完尸检，死者家属都要给你一封红包。这么好的活你突然不干了，为什么？为什么？你既然是专业，你有专业精神，你在那儿不干，到这儿你为什么也不干了？你现在可以说你投靠亲属，或者是你爹妈父母在这范家大吉，你不干了，你来了。这我都认同，可是你到这儿也没干，你现在跟谁在一起过呢？怎么回事？说，
1: 我这个，他那个
0: 哪个？你是在官场混的，你知道刑法的厉害，对吧？你要说你能挺得住，我们就动刑。我先给你上夹棍，好吗？上到三层，你知道夹棍到三层你会受多大苦，受多大屈？你想上夹棍吗？这小子太明白夹棍的事儿了。这夹棍什么是夹棍呢？三根无情物啊！这夹棍就是用两个板把你这个踝子骨、脚踝这块这骨头夹上，然后拿俩皮条绳勒，咔咔咔咔一勒，这骨头给你勒酥了。三层夹棍呢，最高是五层，三层啊，那要勒上你就残废了，你人就完了。这地方是最疼的，不光是这踝骨疼，就他这腿这块叫干腿棒，没肉，打一下就打在骨头上，那是疼啊，揪心的疼。他是在官场混的，他能不知道吗？如果说受这样苦自己要能挺住，那他也就挺了。他合计一下自己挺不住啊，这事儿太重了，肯定得下重刑，我肯定受皮肉之苦，那不如啊我就直接招了吧。大人呢，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我知道我该出事儿了，我这些日子喝酒我就觉得反常，我非得见道济小神童，我应该躲开道济小神童，我身上背着人命，道济小神童一看他就能看出来，他我怎么就没躲道济小神童，错就错在我这种好奇心，好奇是害死猫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大人，我原本呢，我在杭州我做得很好，有两个糟钱之后啊，我就不干正经事儿，我就逛窑子，在窑子里呀，我就认识了小桃红。这小桃红长得太漂亮了，太美了，太好看了，我就动了心了，我就跟他玩了正格的了。多少人劝我，我都不听啊，说姚姐啊，这没有真心呐、啊。 是婊子无情。

戏子无义，婊子无情。你想，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用您的话说，县太老爷，我当这个仵作很赚钱的，再加上我心肠黑一点，没少挣黑心钱，给老爷也没少赚钱，我也没少赚钱，拿了不少的钱。可是这些钱都在我媳妇儿手呢，没在我这儿。我回去跟他商量小童红的事儿，我说我想赎小桃红，我这媳妇儿这娘们儿太黑心了。他呀不给我钱，不给我钱，不让我输小桃红，要棒打鸳鸯，给我是一顿骂。这钱他不给我，钥匙就在他身上拴着，那大柜的钥匙他不撒手啊。我一看拿不到钱，他不但不给我钱，还刺激我呀，大人呐。他说呀，我在外头养个小娘们儿，他过些日子就在外头养一小白脸儿啊，非养一个小白脸儿不可。我就没办法，想害死他，我想整死他，把钱拿下，我也省着让他去呀找一个小白脸儿。还好我们两个有一个孩子，在他妈家是一小子，他妈能帮我呀照顾这孩子，我思前想后，因为我是仵作呀，说这人活生生就没了，就死了，他得有原因呢，是不是大人？我就想了，他这么年轻，你不可能是什么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死的，又不可能抱病在床而死，又不可能用车祸撞死他，我怎么办呢？我得想一个招啊，我得让他死的这个有根有盼，又不能用药。所以呀、啊、我思前想后想了一个月呀、啊、我就想出这么个绝活。这东西定上之后，人必死无疑，身上还一点毒不沾，一点外伤没有。所以我就给我的媳妇儿脑袋上钉了颗钉子，我先用这个酒把她灌醉，她睡着了，我就拿一个钉子，我使劲往里一钉，噗嗤就进去了。没想到他这儿啊，这头信儿这儿这么软。哎，他说这个是对的，你看那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啊，那家里人都不让你摸那小孩头信儿，说你摸那小孩头信儿不行。为什么呢？你要摸他头信儿，他长不好，说话晚，或者是哑巴孩儿，反正这都是一个传说，咱也没遇见过。他定这头信软是肯定的了，这脑袋上最软的地儿就这儿，他扑哧就能定进去，我老婆就死了。我老婆这一死，当然了，县老爷也得找仵作来，找好多仵作没验出来他是怎么死的，他家这些人也来了，也没有验出来说怎么死的，我老婆就这么死了。后来我觉得我在杭州没意思了，我就使个招，我说我呀这个不能再在杭州待了，想媳妇儿，我就带着小桃红跑到这儿来了。跑到这儿来，你说我好好过日子多好，我没事看什么道具，我好什么棋呀、我这边东窗事发了。大人，这叫一根钉断出两根钉啊！大人，这边笔录都取完了，这边书吏把这个笔录取完了，交给大人让他画押。刚画押，他啪啪啪，这江勇画上押来啊，带上借据押回杭州，送回杭州。我这儿审了一个案子，送回杭州，把这案破了，把那小桃红也一并押到杭州，这个案子也破了，大家鼓掌啊！得说是得范清官，现在就。

0: 两班倒，白天少放点人，其余的去休息睡觉，睡醒之后再来。然后呢，告诉范老爷，这些人要多给钱，给奖金，鼓励他们。这范老爷这事儿你就甭说了，那你们呢？道济说我不能离开这地方，这地方我必须在这守着，我在这守着啊！你们谁都不用让我师父找地方休息呀！他了人家岁数太大了，给我准备好酒，准备好肉就行了。他喜欢吃狗肉啊，准备了两个狗大腿儿，就给他拿来了。哎，他这壶子里有酒，他这酒喝不干，这酒可太多了。白天呢还真就这一白天都没什么事儿，到了晚门天，天色讲晚了，该来的全来了，这些民兵们包括老范家范金禄也来了，师傅也到了，师弟也到了，范金明是他师弟啊，全到这还没什么消息，县太老爷也到了，快告状，三班六房一并到齐呀、啊，就恐怕出事儿。赵记呀、啊，这喝着酒，吃着狗腿，喝一下午了，他也不醉，他这酒量真大，肉还真就吃不多少。这两条狗腿呀、啊，熏的，反正也不怕凉，他就这儿喝着，瞅着，掐指一算，坏了，来事儿，肯定要出事儿。道济乐了，诸位呀、啊，做好十二分精神准备，事儿要来了。他话音刚落，就听外头呜一阵风响，这才引起人鼠大战。
1: 下面请听第171回。
0: 道济等人都准备好了。就等得这个打田鼠精来，这田鼠精啊，黄庆梅他势必要来，那就用道济的话说，该来的早晚都要来，因为他舍弃不了这姑娘秀珠。说实话呢，他对秀珠的感情还是很多的，善良大过于邪恶，但这单纯对秀珠而言，可不过是大家没想到的来的，不光是这田鼠妖，不是他，他也来了，还有别的，有不少人。哎，这些人怎么回事啊？书中按笔交代啊，这就是僧州大会早已经准备好的了。这田鼠妖啊，他早就招募了一些人，有钱呢，他能到啊，他的手下要偷偷盗盗，那就跟玩儿似的，毫不费力气。他呢就招募了天下的会武之人、习武之人，他也早算计到他跟这秀珠早早晚晚是有一天早早晚晚被人家发现，无论是哪个佛道中仙道中发现，都得收了他，不能容忍他继续这样疯狂下去。人妖有别，他是妖他是人，绝对不能让他跟秀珠好，说什么好一百年呢，修行一百年，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所以他早就有准备。您想，他跟秀珠说他修行了二百多年了，这二百多年他得经过多少事儿啊，他得遇见多少事儿，他得看到多少事儿，他得明白多少事儿，他要比正常的人知道的多，明白的多。所以说他早就做准备。他在哪儿呢？仓鼠山。仓鼠山呢、啊、仓鼠洞。他准备了一股力量，不知道的不知情的这些人拿他当大寨主，要落草的为寇，谁也不知道他是仓鼠妖，他是田鼠妖。

猫在仓鼠洞，不知道，只知道他就是一个大寨主，也是柳志吗？那个柳志和那三寨主金老鼠，那老鼠他真的是老鼠，也是一鼠妖。金老鼠找到他就说了道济这事儿，那柳志也来了。柳志这人坏就坏他这儿，他学坏了，他明知道他俩是妖，还配合着他俩要将道济置于死地。所以呢，他们现在在天下已经散不开来，说吃了道济这肉啊能增强功力。道济呢是小神童，现在出家了，如果不吃他的肉，天底下人就没好了，尤其是邪教邪派，尤其是练过别的的，那就是说释放坏人都没好。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这个，邪教邪派他没敢说道教，实际上他代替道教反对佛教的道济。那么还有魔教呢，魔教可真怕，怕道济，知道道济的厉害，所以这柳志说什么大家都信呢、啊、他本身他奇门遁甲高啊，他的老师没少教他，他老师奇门遁甲那天下第一，他又能算能掐会算，大家对他的可信度就高，所以他宣传谁要是吃了一口道济的肉能增加300年的功力，修道者能增加功力，修仙者能增加功力，习武者也能增加，就好像是一个大人参，谁要能吃着这偏方这颗人参你就有好了，他宣传这个。为什么呢？他讲出理由来了，道济呢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宗知500载，道济呢他不是人，他是神，吃了神仙的肉你能不正常寿命吗？你能延长年份，你能延长寿命，你能增加功力，所以现在传的是沸沸扬扬。那么今天这事儿啊也发生了，正好是他们已经商量完了要开人周会。黄精没说我这有事儿，我妹妹，他没说他亲爱的啊，没说他爱人，我妹妹被那个官给抓住了，那官姓范，叫范大小，道济也在场，所以这面窜拢了一些人，都是习武者，也都是想善道济，可了不得了，上下都是天上地下来了不少老鼠，好像是他发号施令了、啊、这大耗子一个一个的都一尺多长，没有小的，铺天盖地呜就过来了。你看这东西一个你是老鼠各街人人喊打，俩你大家齐上把它拿下，这是多少铺天盖地您懂吗？比方说吧，您这往这儿扔一缸，这些耗子往这儿跑到什么程度呢？直接能奔缸里，这缸就能满喽，就这么多，就连跟他同来这些人都害怕，不知哪儿来这么些这个。黄静没什么意思，他叫来这些小鼠兵鼠将都是他的手下，把他们换来，他有他们的语言呢，让这些鼠兵鼠将哗一上把这房子所谓的监牢给他围住。那么这些民兵啊，自卫队呀、护卫队呀，全都得害怕，就是不害怕我这些手下他会咬啊，会掐呀，咬上你就得鼠疫呀，都下上功夫了，你就得跑就得躲，尽量别让人咬了，有袖子钻袖子，有裤筒钻裤筒，得多吓人呢、啊，而你一害怕就闪开了，闪开我带这些人来呼啦抄，这些人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就能把人救出来。因为啊秀珠他本身身上就带有鼠气了，鼠味了，这鼠味是什么味？他天天跟他在一起能没有吗？再一个他要没有这些鼠性鼠味的话，他能得那个鼠病吗？能有今天这事儿吗？这些所谓的鼠兵鼠将不可能去咬秀珠，都拿他当自己的同类。再说了，有这大田鼠精黄静梅在后院指挥，谁

敢烂咬烂碰啊，没有敢的。所以他指挥这些蜀兵蜀将，黑压压一片，太可怕了。您可以坐那儿想啊，您想象这多少老鼠，灰色的、黄色的，有田鼠，有家鼠，还有白色的，各式各样颜色，就没花的。嗯，这也挺绝，老鼠没花，老鼠。这千百年来，这老鼠就没有交配成花颜色的，说白鼠跟黑鼠出花鼠还真没看见过。这些鼠在滋滋滋滋滋滋滋叫，这耗子叫挺吓人的。说这耗子它能成仙吗？能。我跟您说呀，东北有一个叫萨满教的，萨满教呢，南方人可能不太知道，他的供五仙叫狐黄白柳灰。狐仙不用说了，您知道黄仙就是黄鼠狼，黄仙，狐仙是狐仙嘛，狐黄白仙呢是刺猬，柳仙呢是蛇，灰仙就是鼠，这是真正的仙家的第五仙。仙家分第五仙、天五仙，就是天上也有五仙，地下也有五仙。这个田鼠它属于第五仙呢，鼠仙。也叫八爷，在这里边叫灰八爷，很灵的，很了不得。比方说吧，你在那矿里是矿工，你下矿井了，这矿井啊很深，突然间要冒顶，冒顶就是出水，灰八爷会带着你找一条生路，所有的八爷就是所有的耗子吧，带着你跑，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呢才能得生存。所以呢，在矿上有一规矩，不行打耗子。你看着多大的耗子不行打，因为他救你命，然后你还得给他吃的。另外矿工呢也自嘲的说，他在地下我也在地下，都是钻洞的，都是一样的，我干嘛欺负他呀。所以啊，这是仙。那么至于说黄庆梅，他已经成仙了，如果他好好修，他是一个好仙，他没好好修，现在达到危害人间了。第一，他就不应该跟姑娘秀珠在一起。秀珠是人，他是鼠，人鼠或者人仙，他怎么能同道呢？不可能的事，这是道反天安呢，不行啊，不合常理的事儿。这他就不是一个好仙。第二，他把人给咬死了，他把人给杀了，这两起人命他就不是好仙呢。第一是那大地雷他给咬死了，第二是这罗老大夫他拿钉子给钉死了，所以他已经不是好仙了，就得让人收了，他才有所准备。这仙力量很大，他调动了所有的蜀兵蜀将，黑压压乌沉沉，这些蜀兵蜀将这儿一来，这时候可看出来了，范家集这些民兵那胆儿可够大的，全跑了。这就是他想看到的，就是他想看到的。这都一跑，人们往上一呼，他带那些人就能劫牢反狱，就能把他那小亲爱，他那所谓的媳妇儿秀珠给救走，他也就达到了目的。他想了，我连仓鼠山仓鼠洞我都不会了，那儿我就给金老鼠留着吧，让他们在那儿把这个道济抓住，开什么僧州会，你愿意怎么开怎么开了，我那地儿给你了。我干嘛？我带着我的小媳妇儿找一深山老谷，罕无人迹之处，我们呢一修行，哎，这多好啊，是不是呢？谁也抓不着我们，谁也管不着我们，我们不进闹事。我这小媳妇儿啊，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我也让她享一点福。她是这么想的，所以啊，她定的计划就是让这些鼠，这些所有的鼠，鼠兵鼠将，把人吓跑，人还真跑了。她以为她的目标要实现了，她以为她的愿望要达成了。这才带人等办这停尸房，之前这就是个停尸房啊。老罗大夫尸体在这儿，当然秀珠也在这儿，可是他刚往前走，这些鼠进不去屋。你看房上也有，地下也有，门口也有，进不去这门儿。

为什么道基在里边坐着呢？那是闹的吗？他往那一坐是活佛，你能进得来吗？道基刚想念经，再看他师父念上经了，老和尚这一念经，这经文声可太大了。这经文声，老和尚没等道基这儿发功，他先发功了。员工啊，他是九世必修，本身他就带佛气呀、啊。他坐这儿，这一念经，再看这些耗子，起初啊，所有的蜀兵蜀将这儿拜，对着念经的方向，俩小前爪起来，后脚站起来呀、啊，在这儿拜。哎呦，齐刷刷的拜，齐刷刷的拜。可是这时候，这黄静没生气呀、啊，你们得往里攻啊！你们不让里攻，我让你们来干什么呢？你得听我指挥。他在指挥呀、啊，也就不灵了。这黄静没就把自己的功力发展出来了，吓唬这些蜀兵蜀将，再不进不去，我就宰你们，一个都不留。下了令了，可是这些蜀啊也不敢进。现在所有的蜀鸡，所有的人，就这来的有人有蜀。再包括黄静梅，这耳轮当中就听着法器之声，就听着这法器声，和尚念经用那些法器，钟声啊、鼓声啊、磬声啊、喘声啊，什么声都有，整个是一佛教的音乐呀、啊。正常人听了是肃然起敬，就感觉这个心呐、啊、特别的舒畅。可是妖听了，他害怕，要非常害怕。就说黄静梅吧，感觉自己就不行了，这脑袋都要胀开了。哎呀，这脑袋疼的不行了，啊，他直转。看起来这招不灵啊，这怎么整？他这着急呀、啊，他这会儿一着急，可哪儿这一转，再看这些蜀兵蜀将也转上了，老大都转上，他能不转吗？这些蜀兵蜀将啊，俩小前爪继续拜，然后齐刷刷的在这地下转，也转转转转转，你看看挺好玩，大家看着挺热闹。那一个两个转，这不稀奇，所有的蜀兵蜀将都这儿转，都是顺时针唰唰唰唰唰唰唰，随着大和尚圆空念这个经文，他们哗。齐刷刷的转，现在里边的范大县令这腰板爬下来了，怎么呢？他不怕了。那起初前挺害怕呀，他毕竟是正常人呢、啊。他一看来了这么多耗子，这黑压压、乌沉沉、一片片、铺天盖地，这谁能受得了？救人得给人，这尸体说吃了就给你吃了。那这尸体所有耗子上去，咯咯咯咯的一刻你就没了，顿时啊你就能成为骨头，你这案子都破不了了，你没有证据了。所以起初他害怕，后来呀、啊、他发现圆空大和尚这一念经，所有和尚第一是进不来这屋，那是活佛道济的佛光把他们挡住了，他往这一坐就有佛光啊把他们挡住了，这些小妖们小妖进不来了。那么再加上大和尚他念这经，这些妖更进不来了。过了一会儿啊，奇怪的一幕发生了，瞬间所有的耗子唰全跑了，跑得叫个快。不但是所有耗子跑了，就连那个田鼠精也走了，他倒没跑，他走了，就觉得不舒服，不知道怎么地，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走，往什么方向走，迷迷糊糊转身而走，他也走了。这些抢监狱的监狱的这些人一看头都走了，仓鼠山老大我们也走吧，哗，这些人也都跟着他撤了。撤到哪儿呢？撤到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小河，大家都坐着，都坐着了，不知道这仓鼠山这老大怎么回事，怎么迷迷瞪瞪的，什么情况啊？也不说话，就坐这水。

边的。老大，他也不吱声。老大，他也不理人家。这些人可就奇了怪了，这老大怎么送什么魔啊？首先是他一声巨喊啊，这声喊挺吓人。顷刻间又来了这么多老鼠，老鼠顺便咬我们。可是这老鼠又进不去门，一阵佛声啊，我们感觉也应该走，大家过来就看这老大到这河边，不知道怎么回事。有聪明的，往他脸上泼点水吧，他可像是中了什么魔，可像是说不准，来说不准，说不准。泼点水，这小河里头有水啊，啪就这一泼水，这是晚上啊，他们晚上来的，一泼水，再看呐，这黄静梅机灵灵打寒战，浑身一打冷战，他醒过来了，一看呀，我们怎么在这儿呢？这底下人就跟他学了，这黄老大怎么在这儿呢？这不刚才你领我们去说劫这个监狱吗？你妹妹在那儿，我们到那儿了，到那儿人那儿人也不少啊，有那个装兵民兵护卫队什么的，很多人都拿着武器呢，我们以为是为您，为您我们就得拼命啊，我们把刀啊枪啊都准备好了，我们正要上的时候，不知道劫哪儿来了不少耗子，很多的老鼠是铺天盖地。哟，黄静梅这才想起来，对呀，我让我的蜀兵蜀将来了，结果呢？结果呀，是这些耗子太没用了，呼啦超上去了，也没咬着人呐，也没抓着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到那所谓那监狱那三间房那儿就进不去了，到那门口就打转，到那门口就打转，一层一层压，头一层啊往回还没等回来呢，第二层上去等都起罗了。一堆一堆，一团一团的，你想那耗子多了，一团一团的滋滋直叫，也进不去那门。我们这儿也奇怪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进不去那门呢？过了一会儿啊，不知道哪儿就传来了惊声，有一个和声念经念的很大的声音，顷刻之间我们听着这声音很大，不但是他有念佛的声，还有佛教音乐，还有音乐之声，音乐之声，再就是和尚用那些钟啊磬啊全在响，这些法器之声。过了一会儿就看呢，这些老鼠瞬间，老大您明白吗？瞬间就没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这时候黄静梅才意识到这道济的厉害，诸位啊，我们上当了，这个别怕啊，别怕，他这是一个小把戏。至于那些鼠哪儿来的啊，我是不知道。咱们来了，不能轻易的回来啊，咱们得把这监狱给劫了，得把我妹妹秀珠救了。你们怕什么呢？你们跑什么呢？他说这什么意思？你们是人呢，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和尚？怕什么精啊？兄弟们，都准备好跟我回去二次搏斗。田鼠精醒过来之后啊，他一问这情况，立马就急了，得救我妹妹。那不是他妹妹，他的爱呀，他是为自己的爱付出一切，他绝对是想把秀珠姑娘给抢回来。可是站起来了，他觉得头一阵晕，估计就坐地下了。手下这些人急忙过来，是三片嘴两片舌，这才说：寨主，寨主，老大，寨主，您不行就先回去吧，您呢也别上火，也别着急，这上火着急没得用啊，您赶快回去休息休息，我们明天再来。他说那好吧，我们明天再来吧。简单说，他告诉这些人前边先走，你们先走，我慢点走，我们搀着你不用。男女授受不亲，是寨主，那我们先走，留两个心腹在后边跟着他。他往仓鼠山仓鼠洞走，这些人也不敢不听这寨主的话，就得听寨主的话往回走吧。这事儿就宣告失败了，他们往回走咱且不提。

回过头来，咱得说道济这边，这些个庄民们又都回来了，民兵们都聚齐了。道济这生气，瞧瞧你们这点出息，打架前儿吧，没一个人在这儿，不打了，这人都回来了。他诙谐玩笑，就恐怕大家为这事儿上火。道济那意思，大可不必上火，上火也没什么意思，就别上火。那个，我说那县的老爷呀，哎，这个事情已然清楚了。杀害罗掌柜的人并不是这秀珠，是，我也看出不是秀珠，那个是他这个田鼠精之所为。那你这杀人者偿命欠债的还钱，你提瓶的你拿钱，你打酒的不跟提瓶的要钱，你跟谁要钱呢？对不对？你说呢？我说也是对啊。我们得抓住真凶，抓住真凶，这案子才算了结；不抓住真凶，这案子不能了结。那是，那你看人这姑娘，她秀珠多不容易呀、啊！你听人家这一段历史，你听听多可怜呢、啊！打小就没有爱，没有人疼，没有人管，没有人帮，没有人能想到她。她之所以跟这树精，那也是因为心灵空虚。没有人疼，他没地方释放自己的爱，他才爱上的他，是不是呢？人同此心，叫心同此理。谁家没有姐和妹？哪家没有爹和娘？你说这么大姑娘漂漂亮亮的，你要把她压起来一压，就是十几20年，这姑娘这一生不就毁了吗？你办的是案子，这是不假。法律也不外乎人情，我说对不对？他这一提示，大伙儿可就七嘴八舌说开了。都是谁呀、啊？有这范金禄、范金明、范老六，反正就是这村子里人都说对呀、啊，对，这人太可怜了。他爷爷也说话了：“孙子，爷爷不应该说，爷爷您说，我范老六啊，这辈子净修好积德了。”我认为哪个德行也不如把这姑娘放了，这德记得大。道济呀、啊，他说的对，和尚道济说的明明白白，这姑娘叫一不容易啊，事儿不摊到谁身上，谁不难过呀？这姑娘在里边还哭呢，你说这姑娘哭得多惨呢、啊？你看看能不能把她放了？爷爷，本来我就应该放她。这不是你是我爷爷，你说情我就放了，也不是道济小活佛说两句话我就能把他放了。就按法律来说，哪一次杀人跟他都没关系，不但跟他没关系，就连帮凶他都够不上。他不是帮凶，他就是一个好人。在整个这个官司里头，他。就是一个受害者，哇！整个范家大吉，这些人鼓掌啊！怎么呢？这个范大小，这个伴儿啊，说的话说的太到位了，说的真对呀、啊！这是一个清官呢、啊，他讲理呀、啊。合着大家明白啊，这事儿要搁在别的官上，这可就来了话茬了。他越是没罪的，他越说他有罪，不就得来钱吗？那不得吓唬他吗？你这事儿大了，你这事儿得判20年。你拿点钱，我给你化了吧。你拿钱，哎，他收着礼了，收着钱了，这事儿就算完了。可是这个伴儿不是这样人，伴儿这才说，整个这事儿案子我已理清了。我这手下呢，也把这个事儿呢写完了，能打报告往上。这姑娘是一个可怜的姑娘。这一场官司跟他任何关系没有，他是一个受害者，他让这田鼠精给控制住了。那么杀人又不是他，两次杀人跟他都没关系，所以我想把他放了。姑娘啊，

姑娘也被提出来了，也没锁，就坐道济旁边。你听明白了吗？我想放了你。姑娘哭得跟泪人似的。大人呢？扑通，这姑娘就跪下了。你别放我了，大人，我求求你把我押起来吧，大人呐，我麻烦你把我押起来，大人，我乐意坐牢啊，大人呐，我求求你押我10年20年，我认了。我了去残生啊，大人呐，这些事跟我都有关系呀，要不是我，这些人死不了啊，大人呐。这个犯大小真犯了难了，这怎么回事？我放你，你怎么还不高兴呢？这搁别人不得蹦起来呀，立马就得跑啊！合着我这放你，你还不乐意？哎，你还要认坐牢，坐个10年8年的，你这怎么茬儿？你这干嘛呀？这是，所以他就着急，怎么回事呢？道济说话了：“姑娘，别哭，丫头啊，不要哭了，你这一哭，和尚心里也不好受。”他这一说，大家都算不劲儿的。和尚是真的吗？真的，只有和尚理解他。和尚这才跟范大小、范县长说：“我说伴儿啊，和尚，你不知道这孩子的意图啊，他不是想坐牢进监狱。试问，在社会上谁能进监狱？谁乐意进监狱？在里头暗无天日啊，没有自由，什么有失去自由难呢？失去了自由，这多难一件事儿！”暗无天日，在牢里头什么人都有，整天的跟他们在一起，多惨呐、啊，多难呐、啊，吃不饱，喝不饱，住不好，蚊子叮，臭虫咬，铁丝挂，什么事儿不能摊上呢？谁都想跑，在监狱里没有想常待的。这姑娘想常待，这只能证明一个问题，道济呀、啊，能证明什么？那还用我说吗？他没有温暖，没地方去呀、啊。尽管是你现在把他放了，他真的没有事儿。你是秉公处理这件案子，你把他放了，他上哪儿去呀、啊？他去哪儿？这回呀、啊，这范大小才明白过来。对呀、啊，他去哪儿啊？你说他去他姥爷家，他敢去吗？他姥爷平时都对他那么不好。就经过这场事，你让他嫁人，他嫁给谁？他敢嫁人，谁敢要他呀？纵然是有人要要了他，那大鼠精能干吗？要是你把他放了，那鼠精不还得把他抓走吗？对不对呢？哎呦喂！范大小心想：这事儿我怎么没想到啊？道济说的对呀、啊，我放他，情等于害他，我就是把他害了。那鼠精得抓他回去，那这姑娘这一生就完了，又得把她控制起来啊！好一好，她又得得上病，得上病那就是重病，她人妖能在一起吗？再说他们这种感情，这种爱，它不是正常的，它是同性恋呢。可这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异性的，你忍一忍，10年20年死了，你认为值也行，我们都不管这事儿。因为你们之间有感情吗？可是现在同性的，你又为这事把命赔上，那能好吗？可不过翻过来调过去一想，你让他上哪儿去？我又不能把他带在身边，我是单身，我又不能把他留在衙门效力，可这就是难题了。赵季啊，你说的完全有道理。对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这人就得讲理。大家呀都佩服赵季。道济啊，这和尚讲理，真是所有的理都出自人家口。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跟这姑娘聊两句，如果这姑娘同意呢，哎，我就给她一个指示，你就把她放了。好啊，那你跟她聊两句吧。你要能解决了这个问题呀、啊，道济，你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实不相瞒，我现在想放她又不敢，我唯恐怕放了她之后呢。让那鼠精把他再抓了去，可是不放他，我又压不起来他。用你的话说，真的把他压到牢里多难呢？

这么死那么死都是死，反正都得死，我不能让他死啊。可是他在我身边，一我是个男性单身，二我们家不缺佣人，就是缺，也不能是这种关系。三我就是把他搁到我爹家、我爷爷家养起来，只能把我爷爷、我爹爹都害了。那鼠精不能就这么善罢甘休吧，势必要回来找。那么一回来找，就引起很大的麻烦。是，我明白了。那我问问他吧。来，姑娘，你跟我到里屋来。姑娘哭的都迷糊了。姑娘心想：我怎么这么难呢？怎么到我这儿这事儿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啊？我命怎么这么苦啊？我怎么这么多磨难呢？心里头不公啊！为什么老天会对我这样？我打小就受那么多的苦，就是这么受苦，我也没做过坏事啊！真是像他们说的“好人无长寿，祸害活千年”。那是为什么呢？啊，我就不能好生的活着，坏人就能呢？他真是不理解，真是觉得这事儿不公，真是觉得有点闹得慌。他就跟着这道妓来到了这里间屋，方才压他那屋。道妓说：“你坐那儿吧，姑娘啊，你知道吗？人生就是来遭磨难的，知道不？”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坎儿，经过了千辛万苦磨练成人，这你懂吗？姑娘点点头，我听懂了，连我们也是，该经过的苦难都得经，修佛者也是如此，有一些事是躲不过去的，说世事如棋，看得过而躲不过，就跟下棋似的。这步你能看出来，你一晃走错了，那步又找上你。你自打小遭这些罪，都是你应该受的磨难。咱们前生今世的事儿，我就不给你讲了，这也叫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啊，孩子啊。你经过了这些的磨难，你经过了这么多的磨难，到今天好像是应该苦尽甘来了。你好时候到了，要紫气东来，要走运了。也就是说，你到现在为止好运已经交上了。可不过，我想跟你说说，姑娘啊，我有两个提示，你看看你。想要用哪个提示？您说吧，道济僧，我听您的，我完全都听您的。我是一个被动的，您是理解我刚才您说那些话，我都听懂了，大人也听明白了。我真是不敢让你们把我放了，让你们把我放了，也就宣布我的死亡。我得说，黄静梅不会放过我的。现在呢？我已经知道这一步棋走错了，可是再想挽回不是那么容易了，再回头可太难了。一步错是步步错呀，我一步都赶不上了。您要能解救我，我可太感谢你了。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那就是说，第一，我会让你到一个地方都不认识你的地方，给你造成一个姻缘。你嫁给一个人，你也别管他是杀猪的，是放羊的，你嫁给他，你能幸福。这点我敢保证，我看出来你有幸福，你可以去嫁给这个人。不，这姑娘秀珠啊，这脑袋晃的跟那拨浪鼓似的。不行，不嫁人，我还怕男人，我现在怕了。你看我经过这男人，我爹，我4岁那年把我娘给逼死上吊了，他走了，一去就不复返，再就没回来过。我从那儿到现在没看过我爹长什么模样。然而我姥爷还就说我像我爹，说我像我爹那德行一模一样，就因为我像我爹，我。姥姥、姥爷虐待我，好一下我有了出息了。我跟这个大鼠精狗扯羊皮，我们出来了，得了一身病，找到这个死者罗大夫，罗大。

夫他又霸占了我，我非常恶心呐、啊，所以我感觉到这世上的男人好人少。这姑娘挺会说话，没说世上没有好男人，人家说好人少，有但不多，还是我没遇上，所以我也不想再嫁人了，我只是能清清静静的过一生就行了。和尚，你是和尚，你肯定认识出家人多，你能不能让我也出家？要么你收我做徒弟，你看行吗？那能行吗？你看哪个男和尚收个女徒弟？不，我不能那样做呀，我也不行那样做。当然了，你要是跟人男和尚学也可以，你当居士。不过你就是想出家，也应该找一姑子庙当尼姑。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高僧，你别老说我高僧1.73米高啥呀，你猛一猛都比我高了，我不是高僧，小和尚道济。那我想说你那是还有什么好招我听听。有个招，我有一朋友叫骊山。骊山，姑娘心想，骊山怎么还有叫这名呢？他住在骊山圣水，以山叫名叫骊山，号称骊山老母，是我好朋友。他是修仙的，修成修不成我不知道，反正他挺有道行。我们俩呢是多长时间的朋友了，我想给你拿一张图，你按着我这张图找到骊山圣水，到那儿他就知道你们俩有缘分，他会把你收做他的徒弟，那就看你的造化和你的悟性了。说到这儿，这姑娘什么没听明白，她懂了，这就是之前那黄静梅说的，让我修仙成仙呢、啊、成仙之后就能300年500年不死，跟她一样，跟她白头到老。人家道济活佛说这个仙肯定是一好仙，否则道济活佛不可能把我推至火坑吧，那是不可能的，让我跟骊山老母学仙好啊，枯通姑娘就跪这了。我谢谢活佛，别谢，这事儿只能你自己知道，这小纸条给你，你就按这纸条画这个曲折线路，完了你就走，走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知道哪儿是骊山了，哪儿是圣水了。到那时候，你见着骊山老母，他就知道我让你去的了，然后他就会把你收下，这知道吗？哎，我知道了，我明白了。那好了，那你就准备一下走吧。好，我没什么准备的。是啊，这姑娘有什么准备的？而道济出来告诉来呀、啊，那给他准备点干粮，准备一些干粮，准备点水。这儿这么多人，有范老六等人，那快一会儿干粮水准备好了。我说官啊，县他老爷呀、啊，我说那伴儿啊，哎，您说能不能找俩人送他，送他10里20里，安全了，你这俩衙役再回来。可以，可以啊，可以啊。我这正好有俩人，一个叫雪峰，一个叫雪松，让他们俩去送啊。是啊，我想让他们俩，雪峰雪松到。老爷，这俩人答应一声，道济看看这俩人，和这个白净白白净净，俩人穿着观音儿，一看就是捕快啊。这捕快长这么漂亮的还不多，道济心中暗想，我见那些捕快一个个浓眉大眼，说打就唠，酒气熏天，天天在喝，有菜没菜就是喝，喝完就是作，就是这样，这叫捕快。否则你能管住那些流氓吗？你能抓住那些贼人吗？捕快就得有捕快的样，像这俩人这么文文明明的捕快，道济啊还真是这头一回见着。道济乐了，你这捕快挺干净啊，他们俩跟你说呀，活佛道济，你别叫我活佛，哪就活佛了，再传出去我该抹不开了。这俩呀是

女孩，武功还是挺高的。他们的老师非常厉害，叫霹雳鬼手，姓林，叫林听，也这名起的都挺怪。他老师把他放到这儿来帮我的，他老师有心把他们俩放这儿。他们俩是女孩，一个叫雪峰，一个叫雪松。啊，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就更方便，那就多送一会儿吧，送30里外吧。你们俩能保障这姑娘的安全吗？这姑娘啊，可不容易啊，这姑娘啊，太苦了。你们要安安全全送她30里地外，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不能让别人把她劫走，不能让她有任何危险，能做到吗？放心吧。道姐，我们肯定做到。那好，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们，你们。

0: 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杨戬普陀山借宝啊，哎，他站在慈航道人的面前垂手立战，他等着慈航道人得询问几句，从哪儿来呀，西岐怎么样，战事如何，感情人家一概不问，书信也看了，哎，杨戬也见了，慈航道人吩咐一声取宝瓶来，就把宝瓶拿过来告诉杨戬，让西岐躲过这一灾之后，你要赶快把此宝送回山来。

0: 杨戬领命，
1: 呵，
0: 杨戬好紧张啊，几乎到了战战兢，三滴水足矣。说着话，吩咐童儿交给杨戬一只能把西岐给保护起来。我这个天，这水的威力可太大，杨戬不敢耽搁，给慈航道人磕了个头，揣着这宝瓶他就回来，把这宝瓶往帅岸上这么一放，
1: 嚯，
0: 子牙呀率领着弟子和众文武冲这个宝瓶是大败了八败，然后严加防守，派专人看管这只宝瓶。子牙吩咐这只瓶只有杨戬能够啊把它搬动搬动，剩下谁也不许碰，包括本相我，连丞相都不许碰它，摸它，这都不行。大伙一听，好家伙，这回西岐城可有了奇珍异宝了，不就这么一个小水瓶吗？至于这样吗？可谁也不敢怀疑。知道丞相好不容易派弟子杨戬，也不是出去多远才把这瓶借来，小瓶不大，他可关系到整个西岐城，全城啊就仗着这小瓶啊，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炉香，都拜这宝瓶。杨戬呢不敢在这儿久停啊，他还得翻回成汤大营，还得变作花虎雕的模样。子牙告诉他，你可得随时回来，这宝瓶就归你掌管，滴几滴水你都知道，你去滴。这要派一个别人，他不知深浅，他抱着宝瓶到了半悬空，哗这么一抖手，把瓶里水全都嚷出来，那可就麻烦了。这西岐城啊毁不到四魔将手里，但是这闹了洪灾也受不了啊。杨戬一听，您放心吧，一有动静我立刻就跑回来。杨戬说完之后他走了。没过几个时辰，杨戬就回来了。怎么回事？感情人成汤大营里早都准备好了，今夜三更前来攻城啊。鼓打三更的时候，杨戬抱着这宝瓶就在半悬空那儿待着，等着这四魔将。四魔将不带什么军校兵卒，谁也不要，摸着行摸着红啊，哥四个一个城门前一个，把西岐城就算给包围起来。等到鼓打三更的时候，只见摸着青衣抬手腾的一下就把混元珍珠伞撑起来，撑起来他们地城这么一堵啊，就拼着命的摇这个伞，这一摇遍地起黑风啊，黑风里裹着刀枪棍棒就往城里头拽呀。他那个二弟把宝剑也抡起来，他那个三弟把那个大琵琶弹的当当的震天响，只有摸里兽顺兜里头这么一划了，他划了什么？花虎雕。摸这兽一摸这豹皮囊，瘪瘪的，花虎雕哪儿去了？摸这兽气得一跺脚，怎么？肯定这个家伙呀嘴馋，跑哪儿吃人去了？他没告诉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这豹皮囊溜出去的。你看，我就要把他带来，把他扔到半空，钻进城里，怎么也能吃几个人呢？哪儿去了？他不知道，那花虎雕在半悬空待着呢，是杨戬。杨戬早就准备好了，他看魔家四将往四城门前这么一站，他就把那小柳枝掏出来，往那瓶里头这么一戳，然后

晕点了这么三点呢、啊，呵，这三点净水就把这西岐城给罩起来了。四魔将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什么也没看见，摇伞的摇伞，晃剑的晃剑，弹琵琶的弹琵琶，这通折腾，直折腾到天交五谷。哥几个把宝贝收起来，都回来了。回到中军保障，传令大排酒宴，一边喝着一边等着好消息。待会儿探报来报，西岐城已经被我们给夷为平地。刚把酒宴摆上，探马来报：启禀大帅，西岐城怎么样了？啊，肯定是变成一堆瓦砾了。启禀大帅，西岐城还是原来那样，安然无恙。什么什么？四魔将以为啊，这耳朵听错了，安然无恙，怎么可能呢？气得哥几个差点一脚把桌子给踢翻了。他们酒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哥几个手挽着手都出来，站在辕门外，手指莲蓬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可不是吗？哎呀呀，西岐城寸草未伤啊！哥几个互相看了看，半晌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们觉得太奇怪，那昨晚上一人累了一身臭汗，摇伞耍剑弹琵琶，折腾了半宿，合着白折腾了。嘿嘿，哥几个把手张开，叹了口气，全回了大帐。哥四个光剩了纳闷了，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我们这几件法宝怎么在新奇这儿就不好使呢？实际他们那宝贝啊都挺好使，那么怎么会西岐城寸草不伤？那净水瓶的威力太大，就杨戬用那个小柳枝滴下这么三滴水，好家伙，这三滴水呀、啊，引来了四海的海水，就把这西岐城给罩起来了。这西岐城啊，就像在水晶宫里一样，是明晃晃、亮堂堂、凉爽爽。往日的那些烟尘啊，什么尾气呀、啊，一点儿都没了。这空气、甭提多好了，到处都那么湿润呐、啊。嘿，西岐文武百姓甭提多高兴了、啊。整个西岐城啊，变成了天高云淡、金秋送爽。你甭管站到哪个方向看，站到哪个角度去瞅，整个西岐城到处都透着那么水灵，只有魔家四将看不出来。等四将收兵也回去了，杨戬从上边也下来了，他把那净水瓶这么一晃，什么意思？把那三滴宝水呀、啊给收回去了。抱着宝瓶来见丞相，可把子牙乐坏了啊，冲着普陀山的方向啊一劲儿直鞠躬啊，非常感谢慈航道人帮了他的大忙啊。这告诉杨戬，快把这宝瓶给我收起来。杨戬一听，什么？是说没想把这瓶留下呀？啊，那不行。哎，子牙一听不行也别送回去，怎么？你知道这魔家四兄弟什么时候又来攻城啊？那还得用这宝瓶啊。杨戬听到这儿摇摇头，师叔请放宽心，这四将啊没心少肺的，哎，这一次攻城不下不是吗？他们就泄了气了，不会再使用这个招数了。哎，这宝瓶使完，我得呀
赶快给人送回，然后我就回城昌大营了。要有什么消息，有什么？子牙一听，只得如此了。你让我再看看这宝瓶吧。还没等看呢，从杨戬身后过来一个童儿：“师兄，您不用送了，我奉师之命前来取瓶，好吗？”人家追上门来要来了。这童儿过来拜见子牙，子牙不知道怎么款待这童子好了。哎呀，仙侄啊，你师父帮了我的大忙了，千万不要走，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备好酒菜。这童儿一听，多谢师叔，您忙您的国家大事吧，我还得回山复命呢。说完了，揣起那柳枝，抱着宝瓶，这童子他走了。杨戬一看，哎，行了，师叔，我也得回去听差去了。我紧着不回去摸着兽，一会儿心里没底了，不知道我哪去了。说完之后，杨戬一跺脚回了城昌大营。子牙这么一看，这城池倒是保住了，但是死魔将不退兵，这也让我没办法。丞相的心思让哪吒看出来了。他给子牙出了个主意，师叔，我有个办法。子牙一听，有什么高见？你快说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四魔将这不是来偷袭西岐城吗？他不是没成功吗？咱们去偷营不行吗？啊，让我师兄龙须虎在前边开路，我们呢在两边给他助阵，把大磨盘耍起来。乒乓这么一通砸，砸他个稀巴烂，咱们就能啊，把魔力星、魔力红他们杀的退了兵，省得他总驻扎在咱的城前，给咱们下这阵务，这威胁太大了。子牙一听不行，你这招数不灵，怎么？哎呀，那边看龙须虎那俩大磨盘挺厉害。但是那天呢是个特殊情况，哎，出乎魔家四将意料之外，给他来个冷不防，把他给砸了一顿，他有点发懵。现在人精神有准备了，你要这么去偷营，人家要把伞撑开了，这么一转悠，你们就都回不来了。哪吒一听有道理呀，好不容易杨戬师哥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啊，把那伞扛出来，把宝贝给我们弄回来了。这要再丢了，那可就麻烦了。哎呀，怎么办呢？哪吒想了想，他又出了个主意。你别看哪吒岁数不大，他这点子还真不少。他告诉子牙，等我师兄杨戬回来呀，您给他下一道令，让他呀。把那魔家四将吃喽，不是就完了吗？子牙一听，这都什么主意啊？不行不行，要能行，杨戬比你傻呀，他早就下口了。这都什么主意啊？哪吒一听啊，那我没主意了，我就想了这么两条，都不好使，咱研究研究吧。研究什么呀？大家正在发愁呢，

这是从哪里来呀？”这童儿微微一笑，是说：“弟子乃是玉泉山金霞洞洞主玉鼎真人的门徒，我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孩儿我叫黄天化，奉师之命下山到西岐，特地要在师叔您帐前听令。”嘿，子牙这高兴来的真是实惠。说着话，子牙上下打量黄天化呀，真是一表人才呀，面似浮粉，剑眉朗目，鼻如玉柱，四方阔口，大耳垂轮，高挽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顶，身上穿着一件水火道袍，腰束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蹬云履。再看他拉的那坐骑呀，怪不得说是怪兽，别人都不认识，只有子牙认得。黄天化骑的什么坐骑？玉麒麟呐，鸟中的凤凰，兽中的麒麟，那了得吗？常言说百鸟朝凤，百兽朝麟，哎，百兽所朝的那就是这麒麟。感情啊，今天黄天化这一下山，老师把自己心爱的坐骑赐给他了。天化手里使的是一对八棱紫金锤，子牙是越看越爱呀。当时吩咐人把武成王请来了，父子见面那是喜出望外。子牙让武成王黄飞虎把天化领回府地，哎，父子团圆，居家欢聚呀。放了他们三天假，黄天化随着父亲回了府地。到了府里，武成王一看，哎呀，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那是少千岁，怎么能如此打扮啊？就这道童打扮，你别看金吒木吒哪吒他们那种穿戴那可以呀，都是仙童。但是你呢，你别忘了，你4岁上山学艺，现在呢学道已成，老师才把你打发下山来。你我父子啊，眼下就是同殿称臣了，咱们都要在江丞相的统帅之下调兵伐罪，是兴周灭纣，你怎么能总是这样打扮呢？快给少千岁做身衣服，做得越漂亮越好，哎，一定啊要上好的纸料，同时呢伙食一定要办好，因为孩子4岁上山，在山上那不定得多清苦呢。听说呀，饿了吃点松子儿，渴了喝点泉水。这么大的少千岁这回回来还不得好好改善改善生活呀，把他最好吃喝都得给我摆上来，营养价值越高越好啊，蛋白质含量越丰富越好，哎，碳水化合物啊必须让他合理。他这通安排啊，天化也不知道这位父王千岁忙什么呢，正待会儿好把酒宴摆下，嚯，这桌子酒席是甭提多丰盛了。功夫不大，有人把衣服就给抱进来，这么快就做得了，好，那是千岁府啊，只要是看一眼你这人身量多高，马上那尺寸就有了，肥瘦长短那都特别合适，衣服也做齐了，酒宴也摆好了。黄天化为难了，怎么回事？这叫什么呀？他在山上习惯了，他跟武成王商量，父王千岁，我就吃这个，一起报号。不仅乐坏了，

0: 王千岁姬发和姜子牙更当男子汉了，要不然呢，老爷子能把他抱在怀里，哎，坐在老头腿上，喂他几杯酒喝。现在不行，你就在我旁边这坐着吧啊！亲自给他把了酒，嚯、哦，一家人甭提多亲热了。这个斟酒那个布菜呀，黄飞虎的两个弟弟，黄飞彪、黄飞豹。 四员大将，周继、黄明龙、黄无谦，还有黄天化的几个弟弟黄天禄、黄天觉、黄天祥，哎呀，像众星捧月一样。哎，大家眼巴眼望的就瞅着黄天化，黄天化也很感动啊。他一想，既然父王有令，那就喝吧。哎，喝了几口啊，黄天化有点感觉。 什么感觉？他觉得这桌酒席呀、啊，那酒水比在山上喝那个清泉水啊，可好喝多了。好嘛，这位黄天化放开了，呵，是呲溜的一下子就是一口酒啊，吧嗒一下就是一口菜，这通吃，吃饱了喝足了，撤下酒席，沏上茶水来，喝吧，他觉着是不错。
1: 当这少千岁呀、啊，比在山上学徒，那确实是判若两人。这时啊，有人把衣服给拿过来了，请少千岁更衣。吴成王黄飞虎亲自打扮儿子，啊，亲手给他把衣服穿上。哇，这个梳头，那个给换衣服，这托忙活呀！等换完了衣服，往这一站呢、啊。
0: 呵，银鞍殿上上下下全傻了，就看着这黄天化，整个变了一个人。只见黄天化头戴金珠太子冠，二龙斗宝金蟒额，腰海戴玉盘银钉，身着大红锦袍，上边拿珍珠绣出一条龙来，那这龙探斗蟒翻身，海水江崖，宽遍云锦呐。
1: 吴成王把自己的那件唐绒宝铠脱下来，给儿子穿上。这件铠是刀枪不入，他腰束一条八宝带，珠光闪烁，粉绿色的中衣，脚下一双战靴叫乌云豹。银鞍殿上上下下男女老少大瞪着俩眼，就瞅着这位少王千岁。他们为什么发傻呀？有道理呀。 都说天上左金童最漂亮，今天一看少千岁黄天化呀，那比左金童漂亮多了。吴成王啊，乐不可支啊，回过头来问老帅黄衮副帅：“您看您这个孙儿怎么样啊？”哎呀，老黄衮手点阴虚，微微一笑，挑起两个大指啊。
0: 我家孙儿，胡子爷，小老虎啊，这小老虎多好看！吴成王一看，行了，我得带着他去拜见丞相，爷儿俩就奔相府来了。到这一拜见江丞相，天华二次上前施礼。嗯，黄天化透眼一看呐、啊，要麻烦，怎么了？
1: 看子牙面沉似水，一点也没高兴，也没惊讶，看样子是满脸不高兴。吓得黄天化垂手往旁边一站，大瞪俩眼睛瞅着姜子牙，不知道丞相要说什么。吴成王也很担心，这个出乎黄飞虎意料之外。黄飞虎本想拉着黄天化到这儿来拜见丞相啊，子牙。 得夸赞几句呀、啊！怎么面沉似水呀、啊？丞相不高兴了，当然，他把黄天化叫到跟前。天化，你才下山几天呢？刚刚来到西土，你怎么会如此打扮呢？道门之规，难道你忘怀了不成？哎呦，黄天化请罪呀、啊！

同时，他偷眼看了看武成王。黄天花有苦难言，可我父亲，非让我这样打扮不行，我少千岁，您说这我怎么办？武成王还过来说情呢。姜子牙冲着黄飞虎摆了摆手，这意思啊，千岁你不要说了，我们道门中的事情你不知道，你也不懂，我也没必要给你解释，那我就原谅他这一次吧。你起来吧，叫黄天化起来。黄天化谢过丞相，刚往起这么一挺身，哎，正好来个台阶儿。什么台阶儿？探马来报，茉莉星讨战。黄天化一听，太好了，他立刻请令出征。我来这儿就是为会这四家魔帅来的，现在他讨战，哪有不迎敌之理呢？自己没好意思说，我呀戴罪立功吧。姜子牙嘱咐他一句，你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轻敌啊。天花领命，武成王请令，要给儿子掠阵，哪吒也要出去，要看看这师兄黄天化本领如何，率3000铁骑一声炮响杀出城外，啪一下人马裂开。黄天化一催玉麒麟到了阵前，他没见过这四位魔王，哎，光是听说，今天一见呢，还真把黄天化吓了一跳。怎么，嚯，这么高的个子，好嘛，也没有马蹄，手提杆，顶钢枪，你是什么人？魔力星也不认识黄天化呀，看了他两眼，哪儿这么一员小将？挺漂亮啊，你问我是什么人？征西大帅魔力青。哦，黄天化一看，你就是魔力青，那你来的正好，以我奉劝，赶快跪倒归降，我这丞相能免你一死。魔力青一听这句话，大嘴一咧，他乐了。乐什么呀？这个娃娃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啊，你是什么人呢？我乃开国武成王长子黄天化是也。你家少千岁，哦，原来是叛臣之子啊！在阵前还敢口出狂言，娃娃，休走！他只见摸着星。把这点钢枪啊交到左手，右手由抱皮囊里伸手抓出一件东西来，唰啦一下白光一闪，啪，整打的黄天化的胸窝上。黄天化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他还准备和魔力青大战几十回合呢，然后啊再说什么动暗器啊，使法宝啊，这都有可能。但是还没等交手呢，天化骑在玉麒麟上，八百两柄锤这么一分，来了个指天画地老虎大张口啊。他刚把这个架势拉开，他没想到人家给他来个暗算无常。好，感情是一只白命镯呀，那是一只宝镯。打着黄天化大叫一声，咚，把锤扔了，扑通一下从玉麒麟上栽下来，当时没气儿了，给打死了。只见摸着星回过头来，啪，把那星往起这么一举，什么意思？告诉手下小校过来摘一些他的手技。与此同时，他把那个宝镯收回来，掖在豹皮囊里了。这下武成王黄飞虎在阵脚那儿就急了，啪，吹五色神通，像一阵风似的就过来。哪吒也不让了，你回合。魔力星，你看干什么？倚仗人多势众啊！啊！他伸手又把那宝镯掏出来，啪一抖，白光一闪，就奔哪吒去了。哪吒也早有准备，他
他把乾坤圈递了出来，啪，正好撞在他那玉镯上。玉镯呀，是一块玉炼的，这玉镯怎么能够撞得过那乾坤圈呢？一下子被乾坤圈打得粉碎呀！啊，莫莉星觉得奇怪呀，他奇怪什么？他瞅着哪吒的乾坤圈纳闷儿，这让我给收来了，在我伞里头挂着呢，是什么时候这玩意儿回去了？他不知道，让杨戬给改了回去了。莫莉星这气，这拧枪就刺，和当时镇上是一场混战。哪吒一边打着一边喊呐、啊：“龙须虎师哥，你才护我来呀！”龙须虎啊，靠着那城门那儿歇着呢。他琢磨自己这模样也别往前凑合了，哎，咱们用着自己的时候再说。也没有将令让他干什么，他愿意出来看看就看看，不愿意出来，他就在院里那儿蹲着。现在一听哪吒叫他，龙须虎来精神。他知道哪吒跟他好，一点也没小看他，也不嫌弃他这模样长相。哦，现在让我帮忙啊！好，贤弟，莫要惊慌，啪！大磨盘出去了。这四魔王就怕这磨盘，这玩意儿可真讨厌，这玩意儿一打一大片呢。这个大大磨盘这么一飞一撒呀，魔家四将想用宝贝，哪吒跟武成王无心恋战，哎，主要是啊，为了救黄天化，他们紧忙活着把黄天化和玉麒麟都给抢回来了，然后是城门紧闭。只见龙须虎往城头上一站，递了俩磨盘，大瞪眼睛往前瞅着，看你们谁敢攻城，谁攻城砸谁。魔青一看呐、啊，算了吧。哦，子牙一听，快请。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哎，只要是道家清虚童儿不慌不忙，由腰里掏出一个小葫芦来，哎，小葫芦不大，也就一寸多高吧。一动一晃，哗哗直响。他要了半碗无根水。什么叫无根水呀、啊？就是井里边井不凉水。哎，用那个柳罐把它打上来，不要往地上放，提着这水直接过来，崴他们半碗，化开那个药，撬开黄天化的嘴巴，把这药给灌下去。这可真是神仙一把抓呀！你说怪不怪？这药灌下就是片刻之功。只听啊，黄天化大叫这么一声：“痛杀我也！”他呼的一下坐起来了。嗯，黄天化死而复生，智林武成王黄飞虎在江城巷都非常高兴啊。黄天化由床板上跳起来，这么一看，我这怎么回事啊？他想了想，想明白了，我遭人暗算，也不知道这魔力星用什么东西把我给打下安桥了，现在怎么死而复生呢？他转脸一看，清虚童儿在旁边这儿站着。哎呀，师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他一看清虚童儿，脸上一点笑容没有，哦，小脸绷着。黄天化愣了，师弟，你怎么满脸不高兴啊？清虚童儿告诉他，高什么兴啊？啊？你犯了门规了，师哥，你不知道啊？谁让你下的山来，不出三五日啊？啊，你就大开奇斋呀、啊？胡吃海菜，那还不算，你瞧你这穿戴打扮，你这种样子，你还想不想见师父？师父本来不想救你，这是为了西周之江山，所以把我打发下山来。给你前来送药。哎呀，黄天化一听，师弟说的太对了，愚兄不才，二罪在身呐、啊，一不该叛道违背

0: 你恩师的教训，二不该呀、啊，换上这套俗装，啊，大开奇斋，胡吃一气。他面向青虚山，请罪。青虚中人一看，你站起来吧，师傅给你一件东西，此物能够降服魔家四帅。说着，由腰里掏出一件东西来。 在宝帐中，望起这么一举，哎呦！紫牙丞相和武成王、仲文武啊，全都看呆了。只见这东西明晃晃、紫微微、亮堂堂、光闪闪，绕眼夺神，不知道这什么？什么？这是紫阳洞镇洞之宝啊！别看这东西不长，才有7寸5分长。 它的威力是相当之大呀！此宝金幡出紫阳啊，炼成7寸5分长，玄中妙法，真奇异，收服魔家四天王啊！感情这宝贝是专门给魔了星哥几个准备的。哎呀，黄天华双手把尊心钉接过来。 带到抱皮囊中，向刘师弟在西岐城这儿游玩几天。清虚虫儿一听啊，算了吧，怎么你开了顿斋都差点让人给打死，我敢在这会儿闲游散逛待几天，回去怎么就不降？叫阵！魔力青来到阵前一瞧，耶，这小将怎么死而复生了？他刚要问他一句，只见黄天化这么一抖手，咔！
1: 好嘛，一半还一半啊！这一钻心钉啊，大帅魔力青当时毙命。黄天化抱着一着之仇啊，他抖手一钻心钉，就把程康大帅魔力青给打死了。那三个兄弟这么一看，大哥丧命。 哎呀，几个兄弟眼睛都红了。他们四个亲兄弟呀、啊，情谊是相当之深厚。哎，从小长这么大，是形影没离过。今天怎么了？就瞪眼瞅着大哥亡于阵前，那还不拼命，还等什么呀？当时在西岐城前是一场混战呐、啊，江丞相也没客气呀、啊。 他把令旗这么一举，所有将校一齐往上冲啊！这番冲杀，把魔家几员大将杀个大败，他们也无心恋战，宝贝也忘了使唤了，使混元散的完了，那伞撑不起来了，那宝剑也忘了耍了，琵琶也没弹。 花虎雕啊，也记不出去了。一说败在这惨呐、啊，一下兵败6十里，才算哎，该杀回去了。刚要点兵，郭志宏抬头一看，哎，我说二位兄弟啊，咱大哥那伞哪儿去了？哎，是啊是啊，这一句话呀。
0: 给魔力海、魔力寿提了醒了，他们举目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啊，甭管怎么败，败也好，胜也好，忠君保障，这几件宝贝都得在那儿挂着。现在一看呢，伞没了，哎，等等吧，魔力海急了，怎么我那琵琶呢？
1: 嘿，你要不提这琵琶呀，我还想不起我这宝剑来。我那宝剑好吗？这败的也太可怜了，让人家给战败了，这倒没什么，胜败军家常事，这不能丢这么些东西。要丢些普通的锣鼓帐篷、刀矛器械，也不足一论。可现在把宝贝都丢了，哎呦！ 哥几个急得直跺脚啊！损失些兵马物资不算什么。

0: 这宝贝没了，那难以取胜了，找找吧。
1: 哎呦，哥几个低着头，猫着腰，到处这么一通找，也没找着。上哪儿找去？那几件宝贝都进了西岐城了，怎么回事？全让杨戬给倒腾走了，好嘛，这左一趟右一趟，把相府里头的文武众将，还有几位小兄弟们都给乐懵了。他们乐什么呀？就乐杨戬呐，来回这通折腾。哎，只要他出城，功夫不大，一会儿满头大汗，扛着把伞回来了，不等歇口气又走了。一会儿背回个琵琶来，待会儿又夹回一口宝剑来。杨戬感情把这几件宝贝啊，全给折腾到城里去了。这哥几个还找呢，找的猴脸也找不着了。怎么？那宝贝都在相府挂着呢。哎呦，哥几个上了火了。魔力红长叹一声啊，哎，老四啊！这次可就指着你了。这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什么都没了啊，只凭手里的点钢枪啊，那怎么能够打得了胜仗呢？四弟呀，你还是把花胡椒放出去吧，把姜子牙吃了算了。魔力寿一听，二哥、三哥言之有理，那今天晚上我就动手。天骄二谷，魔力兽出来，离开宝藏，他站到外面，一伸手，从包皮囊里把花虎雕提了出来，放在他的手。花虎雕连叫两声，魔力兽高兴了，他听明白了。好，我再说一遍，今天你要吃不了姜上姜下，我就活活的将你。说一死在帐前，说着他这么一抖手，要搁每次啊，就这么一抖手，唰一道白光，这花胡椒就起来了。今儿个花胡椒没动窝，哎，在魔力兽掌心滴溜溜转了俩圈，嘿，魔力兽这气，好孽障，跟我犯懒。我的话你既然听明白了，我让你到西岐城暗算江上，你怎么不走啊？啊，滚了出去！说着，他把这胳膊这么一抡，他想甩开臂膀，把这花虎雕扔到半空去。谁知道他这么一抡这胳膊，这花虎雕张嘴看，哎呀，赶快把他扶起四弟，你怎么了？哈哈。这个孽障，我让他去暗算姜子牙，他大概不愿意去，他咬我，干脆把他摔死算了。花虎雕呢？花虎雕啊，在半悬空呢，滋滋叫了这么两声。嘿，魔力兽冲他一招手，雕儿啊，你回来。这雕儿是杨戬呢。杨戬一琢磨，我别回去了，怎么我再回去，就魔兽这脾气啊？当时他不剥了我的皮呀、啊？很可能剥皮抽筋，然后把花虎雕给煮喽，舅舅他能把他给点不喽？算了吧。杨戬头一晃，两脚一用力，唰啦一下，一道白光，就奔西岐城去了。哎。这魔力红啊，魔力海，劝这位老四，四弟你消消气儿吧，啊，别生气了。不管怎么说，他要能吃了姜子牙，也算行啊。虽然你吃了点亏，咬了这么一口，我这时候一听吃一点亏，我这半只手都没了。赶快呀、啊，叫过军医来，给这位四将军魔力兽包扎上。他们坐在大帐里头等这花虎雕的消息，等了个一天大半夜。

也没见花虎雕回来。哎呀，哥几个都咧了嘴了。你说这个畜生他都不回来了，他没法再回来了。杨戬一想，我回来干嘛呀？杨戬由得城塘大营跑回西岐城。杨戬松了一口气呀，可脱离开这个险境了。行了，宝贝我也全给倒腾出来了，我别再回去了。他见着江丞相禀报了这么一番，子牙挺高兴，立刻拿起大令，当时派兵，今夜三更劫城塘大营。晚上，哎呦，正好是个月黑头啊，天上啊一颗星星都没有。子牙率领众将杀在城塘营前，一声炮响，这通杀呀，把城塘军校杀得四散奔逃。兄弟三人呐，摸着红摸着海摸着兽，你扶着我，我拽着你，狼狈而逃啊！刚拐过一个山环，前边有一哨人马拦住了去路，为首一员小将胯下玉麒麟，手提着八棱紫金锤，又是那黄天化。哎呀，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正好给咱大哥报仇啊！哥仨一块上，打了几个回合，黄天化把玉麒麟一带，来了个诈败。这哥几个一看，嘿，行，别看咱没有宝贝护身了，但是就凭手里头的钢枪也能战败这个小将，追上去，哥仨一前一后就追过来。黄天化，就等这队形呢。一看他们追来了，他伸手用豹皮囊里把钻心钉取出来，嘀咕了两句。他嘀咕什么呀？他在跟那宝贝商量呢，今儿你给我做做脸，最好啊，把这仨一串都穿上。他啪这么一抖手，把宝贝钻心钉扔出去，这玩意儿随风就长啊。其实才六七寸长这么个钉儿，谁知道他这一扔，好，呼的一下，金光闪闪，绕眼夺神。这钻心钉当时不下有两三丈那么长，窝了红吓了一跳啊！这小将怎么身上还带着一根电线杆子？哪有电线杆子呀？那年头，那尺寸呐，真跟那电线杆子差不多。就在窝了红这一打愣的功夫，哎呀，好可怜呐！窝了红打头啊！摸着海摸着兽两个弟弟在他身后边，就跟那穿糖葫芦一样，一根钻心钉当时把魔家三将都给穿死了，扑通一下像倒了几堵墙似的，兄弟几人就栽倒在阵前了。黄天化收回宝贝，吩咐手下的削刀手人头割下，然后回到丞相的跟前交令。子牙给黄天化立七功，不立七功行吗？别人看着都得服气啊。西岐城前谁收的魔家四将？那就得说是少千岁黄天化，称得起是奇功一件呐、啊！呵，西岐城大获全胜。哎呦，魔家四将手下的军校残兵败将，这次带来10万人马，损失过半，剩这点残兵败回了朝歌城。到太师府禀报文太师，哎呀，可把太师文仲给气坏了，气得他是暴跳如雷呀。文太师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呀，这是怎么了？就这么个弹丸之地的西岐就这么难取啊？连连楚军威，大将张桂芳命丧西岐，魔家四将也完了，这还了得呀？当时是

擂鼓巨匠。随着三通鼓响，文武群臣全到。大家一看，不好，怎么看他也是面沉似水呀？众文武觉得好像有个不祥之兆。果然，太师就把四魔将命丧在西岐，哎，损兵折将的事情跟大伙说了一遍，然后他告诉众文武，我马上奏明天子，明日我就点兵亲自征伐西岐。这还了得了，术士江上能有这么大的本领，小不小的武王姬发居然就敢谋反，他们都有什么本领？老夫要亲自去见识一番，收服西岐。文太师的话还没说完，有人大叫一声：“且慢！太师何必动怒？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众文武一看，说话的这位是京城朝歌经营殿帅老将军鲁雄，80来岁了。呵，别看那么大年纪，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啊，白发苍苍了，但是虎老雄心在，人老精神还在幼年。大家要听听老帅鲁雄的高论。鲁雄把这个嘴这么一撇，他有看法。有什么看法？他告诉太师文仲和在场的文武，张桂芳啊，自持他的这点本领呼名落马，他有辱君命，命丧西岐，那是咎由自取呀。魔家四将大败呀，他们只知道一味冲杀，有勇无谋，焉能不败？大伙一听，哦，那么以老帅所见呢？哼，古人云，为将之道，应该先察天时，后观地利，中晓人和呀。用之以文，记之以武，守之以静，发之以忠，望而能存，死而复生，弱而能强，柔而能刚，危而能安，祸而能福啊。那叫随机应变，决胜千里，自天之下，由地之上，应该无所不知。将军这番侃侃而谈，惊震了整个的帅堂啊！看来老鲁雄熟读兵书战策，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人家当即就把这个张桂芳和魔家四将为什么在西岐惨败，分析的十分透彻呀。众文武暗竖大指。这时好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太师的身上。文太师啊，十分满意的手捻长髯，点了点头啊。一番金石之言提醒了老夫啊，我愿派老将军亲率30000人马征讨西岐。方才老将军说只配2个参军足矣，这事儿文太师有点怀疑。怎么怀疑呢？哦，别的战将都不带，要2个参军就行了。不知道老将军忠义于何人，就谁够资格做您的副手，给您当个参谋？鲁雄冲着文太师捻然一笑，冲着太师拱了拱手：“老太师，我们已经在西岐城连吃败仗了，方才末将说的那番话不过是兵书战策的一些皮毛之论。”大伙一听，呵，听听人老头这水平啊，也甭管是客气话呀还是谦恭吧，但是也可能是实事求是啊，更深层的东西，更深邃的一些精华，人家还没说。

就这一番话，就把在场的都给震了。看来给鲁雄将军当这俩参军呢，还真不好当。所有的文武几乎都屏住呼吸了，不错眼珠瞅着老将军鲁雄，心说这老头要挑谁呀？文太师是个急脾气。哎呀，鲁雄将军，您就讲嘛，你到底要哪两个人做你的参军？启禀太师，我所挑选的这两个人是两位文官，不知比干丞相能否同意？哎呀，比干苦笑一声，老将军说的哪里话来？现在国难当头啊，正是为朝廷尽忠之时，不要说你在我文官中挑选两个，就是叫我比干去，我也愿为老将军是牵马对镫。鲁雄急忙还礼呀，丞相有所不知，我挑的这两个参军，恐怕丞相你舍不得，再者说也恐怕天子舍不得。话音没落，啪，文太师一拍桌案，甭管是谁，今天就是太白金星，他也得随军出战。打千岁微子启到了这个费仲府里，告诉他，让他呀随军去征讨西岐。大千岁这个话刚一出口啊，哎呦，这费大夫翻白眼了，哎呦，口吐白沫，这身子就歪歪，往地下出溜。大千岁赶快把他扶住了，还怎么回事？这是？他把费仲的管家叫过来，问这废物：“你们这老爷有这毛病吗？”哎呀，废物一听，磕头作揖的把大千岁给送出了府门。等微子启回来，到了太师府，跟文太师一说这番经过，文太师乐了。大千岁觉得奇怪，老太师，那作为一个上大夫，我这么几句话，他当时就病倒了，您怎么还乐呀？哈哈，嘿嘿，文太师用手指点了指点，我的大千岁，我的傻千岁，你真是一个忠厚的君子啊！行了，不管这费仲啊得不得病，他就即便啊病倒在床，老夫也要把他抬着随鲁老将军征伐西岐。嚯，微子启也没敢再往下说什么，他一看文太师火了，看来是非把这费仲游魂打发到前线去不可了。微子启就问文仲：“太师，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哎呀，文仲一听，我的大千岁，还用您干什么呀？你受了半天累了啊，回宫去休息吧，没事了。我已经啊派人到游魂府，也给他呀送信儿去了。哦，那好，我跟您告辞了。大千岁微子启走了，他刚走，去游魂府的那位回来了，说没见着游魂，只是留下了一句话，告诉他太师下令让他随军远征西岐。文太师一听，这也挺好，反正让他知道了就行了，等鲁雄把兵马调齐，让这俩跟着一块出征就是了。合着这事儿是板上钉钉子。费仲游魂怎么样？哎呀，吓得也是亡魂皆冒，坐卧不宁啊。大殿下微子启刚走啊，这费仲抖了抖了衣襟，他就来找游魂来了。游魂也正想去找他，哎呀，仁兄你来的正好啊，刚才呀太师派人来给我送信，让我随鲁雄出征，

知道兄长知道这事儿不知道？嗨，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咱俩得商量商量。怎么，这老太师怎么盯上咱们俩人了呢？咱没得罪他呀。丰节过年，咱该朝拜朝拜。哎，平常日子很少给他面见，几乎都不敢见他。哎，有一次见着，离着8里地就得给他作揖磕头啊。咱觉得呀，他比当今皇上还厉害呢。那皇上也没给咱来一个劈面锤呀！好家伙，一个冲天炮把我给打了一溜跟头。我总记着这茬儿。咱们这么怕他，这么恭敬他，怎么还不行啊？尤活一听啊，大哥，您别再多想。大概咱哥俩这为人呐。这个老文仲都知道了，或者说呀，不定是什么人在他跟前说过你我兄弟的坏话。嗨，你就别跟我说这些了。现在咱们呀，紧顾眼前，咱们怎么才能不上西岐？这西岐这地方，他去不得呀？那姜尚、姜子牙太厉害了，听说呀。他手下是兵强将勇，还有不少他的门人协助，连张桂芳、四魔王都命丧西岐了。你我兄弟，那不就完了吗？那不就简直像绵羊入虎口一样，咱不能去呀、啊！哎，尤回一听，大哥，你说对了，咱现在想主意就想怎么能脱身。不上这个西岐城去，但有一样，这鲁雄怎么会想起咱俩来了？你别琢磨这事儿了，行不行？你琢磨半天有什么用啊？现在太师已经下令了。是啊，是啊，能让太师把令收回，我看呐、啊，那朝中只有两个人呐、啊。哎，贤弟，你快说是谁？一个是当今天子，给咱说几句好话；再一个呀。哎，就得是，娘娘千岁，让妲己给咱们说两句好话，那不行不行。费仲连连摆手，你要说皇上给咱们说说情啊，这还贴谱，让妲己娘娘给说好话，不可能。怎么？那妲己娘娘跟咱们哥俩半斤八两，多少次她应该跟太师见个面，她都回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咱这位正宫国母皇娘就是不愿意见这文太师，咱们怎么能求他呢？就是啊，哎呀，这可怎么办？这俩像热锅蚂蚁似的，急的呀！费仲、尤浑在这书房里头直打转。正在这时，管家进来了，启禀二位老爷，啊，滚娟回来了，啊。尤魂一听，一咧嘴：“我们这儿正闹心，他回来干嘛呀？啊，你告诉他，不见。”费仲一听，且慢，贤弟，你是不是有点昏了头了？那滚娟聪明绝顶啊，哪能不见呢？咱还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他吗？他跟咱什么关系呀？啊，正好咱跟他说道说道。让他给咱们拿个主意。幽魂一听，言之有理，快请。还把滚娟吓一跳，怎么吓一跳？每次回来就是回来了，那到费仲幽魂府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好家伙，可以说一脚平汤，横冲直撞，用不着下请字儿。这怎么了？滚娟打外边一进来，费仲幽魂一看呐。这对比太鲜明了，怎么了？费仲、尤浑脸上都挂了霜了，简直像霜打了一样，是低头搭了甲，抬头纹又快开了，完了这俩。等滚娟进的门来，这俩人一看呢，呵，滚娟神采飞扬啊，满面红光，自打进宫以后。他是一天比一天年轻，大概营养太好了，在皇宫内院也太开心了。你看人家
像盛开的一朵鲜花。费仲游魂互相打量打量，你看看我们俩，像狗尾巴，太惨了。我说，你怎么得闲回来了？滚爵没等坐下呢，就乐得前仰后合呀，哈，把费仲游魂一手一个拉过来。

什么事儿使得你这么高兴？娘娘又重赏你了。嗨，滚泉一听，那算得了什么呀？怎么那宫里头珍珠细软、黄金宝贝就像我的一样？我要想拿什么，是伸手拿来，如探囊取物，那都不算新鲜了。你有什么可乐的？是天子给你好脸了啊？是妲己娘娘又怎么赞美你了？那都是小事儿。我呀，见到了妲己娘娘的一位好友。哦，费仲幽魂一愣。哦，感情娘娘有男朋友？有个男朋友。哎呀，这朋友是太可笑了。怎么个可笑法呢？他是皇宫里的什么人？你跟我们俩说一声，提这名字我们能想起来。他不是皇宫的，也不是朝歌城的，他是一个出家的道人。哦，一个道人有什么好笑？哎呀，你们可没见着，见着也得把你们乐的呀，背过气去。这俩一听，至于吗？可你倒说呀，到底是个什么人？咱不说这人呐，什么来历，姓子名谁，单说他这个模样，这个出家道人，他脸朝后长着。去去去去，游魂就往外推这滚娟。滚娟一听，怎么了？我说你是没睡醒啊，是怎么的？你胡说什么呀？好端端一个人怎么能脸朝后呢？你看你看，要不我怎么这么发笑呢？他太可乐了啊。那你坐下跟我说说。飞中游魂一听这档子事儿啊，把他们俩的愁事儿先搁一边了。滚娟坐起来，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跟费仲幽魂介绍说，娘娘千岁妲己呀，确实有这么一位好朋友，是昨天午夜三更进的宫，来看望妲己娘娘。娘娘得到这消息之后，哎呦，大忙了一阵呐。看来呀，我们这位妲己娘娘对他这位朋友是十分敬重，把所有的宫娥才女都给赶出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啊，备了盛宴来招待他这个朋友，连皇上都不让知道，都不让见面啊，天还没黑呢，他就把万岁给周在床上睡觉去了。呵，娘娘忙了大半夜，午夜三更的时候，他这位道友来了，这一见面啊，咱那位娘娘傻了。我呀乐得差一点就钻到桌子底下去。娘娘不高兴了，他那个道友啊，我看出来了，也挺生气，问妲己娘娘这是什么人呢？妲己娘娘告诉他了，说这是我亲姊妹一样，她叫滚娟，是我的月官。哎，但是我看出来娘娘跟着这道友说话是紧咬银牙呀，我看得出来呀，娘娘要不那么咬着牙发着狠呐，她非乐坏了不可。看来是给那个道友很大的面子。后来呀，那位道友说了，跟妲己娘娘这一说，我才听明白，感情人家这道法练到一定程度了，就到了这个份儿了，必须练得把这个脸呐、朝了后，也不是过多长时间啊，才能再朝前。所以我也稀奇的事儿，哎，跟哀家我来商量商量。你看看，感情娘娘还有这样的朋友呢。哦，费仲幽魂点点头，原来如此啊。那么这位说没说他还来不来了？据说还得来。哎，真格的滚娟，我们俩人能见个面吗？嘿，滚娟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不瞒二位老爷说，我为你们俩人还单独打听了打听，我问过娘娘，我说千岁，明日道友再来，能不能让费仲幽魂二位大夫见一面呢？

0: 娘娘怎么说？说完全可以。娘娘说，整个朝歌城，哎，只有啊咱们四个人能和这位啊盘桓一番。
1: 哦，
0: 那我们不妨开开眼界呀。说到这儿，费仲呵呵一阵大笑。游魂一看，嘿嘿，哥们儿啊，你有心拉场还乐呢你。光笑了，怎么把正事儿忘了？把咱这事儿跟滚圈说说呀。滚圈一听真格的了，怎么我打进门看你们这个气色呀就不对，而且呢神态也有点异样，跟每天咱们见面大不相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费仲游魂这才把这番经过这么一说。
1: 哦，
0: 滚娟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文老太师能够下这样的令，让你们跟随鲁雄远征西岐，那就说明啊，说明什么呀？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明你们俩人讨厌，要把你们给开出去。
1: 是啊，这还用你教给我们？这能不懂吗？
0: 但有一样，我们怎么才能不去呀？滚娟一听，这我定不了，这得跟娘娘千岁说一声。
1: 是啊，费仲游魂点了点头，我们正是这个主意，要不怎么跟你商量呢？
0: 哎，跟娘娘说完之后啊，让娘娘千岁在天子面前透个话，皇上说句话，哎，跟老太师说说情，不就把我们留下了吗？也只有皇帝能跟文仲说声话，同时呢，看皇帝的面子，哎，太师啊，能够点头答应，准许我们俩人继续留在朝廷。那就这样吧，我跟娘娘说一声试试，那你就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耽误了。
1: 好了，甭废话了，我这就进宫去。
0: 嚯，这滚娟为费仲游魂还真卖力气啊！来到宫院，他什么事儿都不办了，直接来见妲己，把费仲游魂这事情跟妲己这么一说。这位妲己娘娘一听啊，也有点发傻。费仲游魂叫人给点了名了，领兵出征做参军。你得说这点名的是谁？咱们朝中有一个算一个呀，不论文官武将，谁我都能把这俩人留下，唯独这文仲文太师，这事儿不好办。妲己说到这儿，就问滚娟：“滚娟呐，那费仲游魂没跟你商量个主意吗？”“
1: 哎呀，我的娘娘，他要能跟我说出办法来，我还来求娘娘您吗？”这费仲游魂的意思，这不明摆着吗？请娘娘您在万岁跟前美言几句。哎，只有万岁爷说句话，文太师啊能够给个面子，把这俩人留下。妲己这么一听，哦，那我说说试试吧，你在这儿等着。说完之后啊，妲己收拾了一番，打扮了一气，然后来见纣王。他把这事儿跟纣王这么一说，纣王当时倒吸口冷气啊，把眉头一皱，捻然沉吟，半晌无语，说：“目下钟点儿有十分钟，这皇上一句话没说。”妲己有点发傻，他一看，我就别逼万岁了。看来啊，这事儿皇上也挠头，大概也不好说话。哎呀，万岁，您可得想个办法呀！费仲游魂一走，谁陪着万岁能下棋呀？那您该多闷得慌啊！纣王点点头，子通，你说的对呀。好，让寡人我，再想想，我想想，怎么跟太师啊说一说，把我这两个爱卿留在朝廷。
0: 但好吧，妲己呀，丧不打眼的回来了。
1: 滚砖还在这儿等着呢，一看妲己回来这模样，不对劲儿啊，大概皇上也不灵吧？嗨，说到这儿，妲己一咬牙，一跺脚，这个文仲、文太师太可恶了！你说这朝里头啊，连当今皇帝都惹不起他。妲己一着急，急中生智，有了，今天晚上啊，我那个道友申公豹还来看我，我们俩人还有要事相商，等他来了之后，咱跟他要个主意。说到这儿，妲己想起来，哎，滚卷，你赶快回去一趟，告诉费仲、幽魂，让他们两个人呐、啊，悄悄的进宫，哎，就藏在这个配殿里，等我这个道友来了之后，让他们出来见见。让这俩央个央个，我这个道友，我再给美言几句，让我道友去见见文太师。滚圈一听，那怎么行啊？嗨，你哪知道啊？我这位道友啊，那是太师文仲的好朋友。常言说得好，
2: 他却为我的痴传。

乱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

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扯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作祟。早已见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等你。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

0: 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诺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

0: 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维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鄂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鄂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 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 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
1: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审议国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
4: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增强消费保障能力。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培育扎根县域的

0: 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7: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 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2: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
2: 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3: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 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8次常委会会议。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坚持
3: 深刻执行十严禁六带头七不用十调离”，
4: 把握好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念方法。同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壮阔实践。

0: 紧密联系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把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复兴征程催人奋进。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锚定宏伟目标，不懈奋斗，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1: 8月16号晚，为期一周的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城市系列活动暨共建第17届风之声广场文化活动中，在完成7场演出后圆满落幕。8月14号晚，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校园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在此温情瞩目。全县各学校的优秀学生代表登台建议，精心呈现形式多样的精品节目，活力满满的少儿舞蹈尽显孩童天真朝气，慷慨激昂的红色主题朗诵抒发青少年赤诚爱国情怀，技艺精湛的乐器合奏、钢琴独奏集中彰显我县双减背景下课后美育社团艺术教育扎实成效。同学们精神饱满，自信演绎，一招一式一歌一舞充分展现了青春风采和全县艺术教育合体成果。8月15号晚，我县少儿舞蹈专场精彩上演，全县数百名少儿舞者同台竞技，用热情舞蹈点燃了贺乡盛夏之夜。活动在舞蹈一条大河中震撼开场，小演员们身姿矫健，气势昂扬，瞬间引燃现场气氛。随后群舞《公主的梦想》凑热闹，灵鼓少女和独舞《喜春》《花儿》《伦巴》等12支舞蹈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展现了我县少年儿童的亮丽风采和丰硕的艺术教育成果。
2: 精美舞蹈学校参赛队员卞春和，
3: 这已经是我参加。
1: 台上演员一亮相，台下顿时掌声四起，喝彩连天。八郎探母、猪八戒拱地火爆开场，丑学表演摊台诙谐，逗得观众咸仰过河。傻柱子接媳妇儿凭借地道东北方言和夸张的肢体表演，把家长里短演绎的活灵活现。王二姐思夫则唱腔婉转动人，情感细腻，让现场观众听得入神，跟着节拍轻轻哼唱。杨八姐、游春、爷瑶等经典唱段也被搬上舞台，演员们用经典二人转曲目诉说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压轴节目《蓝旗儿》将演出推向高潮，整个广场都沉浸在欢腾的氛围中。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登上舞台的演员大多是来自各乡镇的普通农民。昔日田间地头的劳动者，如今换上戏装，拿起手绢，成了舞台上最闪亮的明星。随着二人转专场演出落下帷幕，本届广场文化活动周圆满收官。本届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我县城乡群众文化建设丰硕成果，营造了积极向上、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为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8次常委会会议，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柳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

0: 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
5: 来，今天不醉不归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
6: 病死，每年平均1万人
7: 死亡构成
6: 10秒
7: 位，
6: 交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九回，书接前文，牛大水再一次领着众人跑到堤边，天呐，蒙蒙的发亮。头顶上这子弹刷刷直飞呀！黑老蔡蔡飞虎紧张的指定他们的地点，说敌人要再次出征，大家要坚决勇敢，多操点心，多留点神。牛大水刚爬到这堤坡之上，敌人的冲锋号呜呜就响了。再看此时。敌人往前窜，那刺刀都闪闪发亮。尽管游击队这些同志们拼命的打，有些敌人是倒下了，可是很多敌人又往前进。这头里的已经爬上岸来，游击队伤亡了好几个人，眼看顶不住了，有些人的内心是十分的慌乱的。这时候，马小胆儿、艾和尚脸色苍白，出溜到坡底下了。牛大水急得满身是汗，就见黑老蔡蔡飞虎大声高喊：“同志们，不要惊慌，快扔手榴弹呐！”他一只大手，五个手指头卡着四颗手榴弹，一起摔出去，咚！咚哧嗒，咚哧嗒，炸得山山直响。跑到这堤边的敌人，让他炸的是血肉横飞，死了好几个。可是呢，有些敌人继续爬上岸来，队员们有了信心了，手里拿着手榴弹，哧啪哧啪，把日军炸死不少。再看，鬼子吓得和伪军这时候转身就跑，怎么回事？游击小组来人了，东面、西面、北面、南面都来人了，啪啪这一打枪啊，把鬼子和伪军全都给打跑了。没有办法，这帮人就撤了退了。这回大获全胜啊！一路上丢下许多东西，黑老蔡蔡飞虎光着个脊梁，黑黝黝的露出一身疙瘩肉，举起喝子枪喊了声：“追呀！”啪啪啪，又冲这堤冲下去，大伙跟着大声喊：“追呀！杀呀！宰鬼子啊！”鬼子全跑了，伪军也跑了，这可胜利了。到了第三天头上，黑老蔡也高兴，找来杨小梅。杨小梅啊，正在接收各村送来的慰问品。哟，这炕上是真多呀，放满了鸡蛋、鸭蛋，桌子上堆了点点心，还有粽子。这麻袋里装满了手巾、袜子，整猪整羊都抬来了。杨小梅看到这些，喜笑颜开，心中高兴。黑老蔡这时候把他叫到一个没人的屋里，马上对他说：“现在你的丈夫张金龙想接你回家呀，听说何庄的村长也来信了，说是何世雄走了之后，张金龙没个靠头。”那郭三福、郭三麻子不把他打伤了，他一直在家养病，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让你回去。他说了一定不再打你。回家呢，这不是有孩子了吗？有孩子出来工作也行，一块儿照顾孩子，不再家暴。杨小梅听这话哭了，你说什么我也不能回这个家。这个家就是人间的地狱， 哎呀，黑老蔡劝了半天，杨小梅最后实在没办法，